0: 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概是每桶70美元。美国联邦调查局封查了十多个网站，指有关的网站涉嫌与中国情报搜集行动有关，目标是接触持有机密或者敏感政府资料的美国人员。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些网站、假冒顾问公司刊登针对现职或者前任安全许可持有人的招聘广告，而实际上并非真正招聘。在此之前，五眼联盟上星期曾经发出警告，指中国情报人员正透过网上招聘平台接触来自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和军事背景人士。通报指出，有关人士通常会假扮智库或者私人企业代表，以虚假职位吸引目标提供资讯。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宣布辞任，他原本刚刚准备和到访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利士，在一个澳英美安全协定之下，位于珀茨茅夫的关键海军基地上面举行联合记者会。马利士同外长王英贤正在英国出席年度澳英部长级的对话。在宣布辞任之前，荷里安多个月来就国防开支表示不满，指责首相司纪贤在日益加剧的威胁之下，没有承诺足够的资源去保障国家安全。马利士表示，他深深珍惜和荷里安的紧密合作关系，而两国的国防伙伴关系持久，有深厚的联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在本地，各州及领地政府残障事务厅长都表示，联邦政府计划推行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方案可能令到部分残障人士失去必要的支援。改革草案的聆讯最后一日，各州和领地提交联合意见书。意见书指出，各州和领地未有能力，亦都未有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为被剔除于计划外的人士提供等同现有水平的支援。各厅长警告，如果整个残障支援体系未能够同步改善，残障人士有可能最终被迫留在医院，或者其他不适合的环境，甚至完全无法获得所需的服务。而绿党就敦促联邦政府撤回和重新草拟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改革方案。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表示，今个星期参议院的调查听证会听到的证供进一步显示，联邦政府应该撤回并且重新制定这个计划的改革法案。根据法案内容，未来四年最多可能有30万人被剔除或者被拒绝加入这个计划。斯蒂尔·约翰说，调查收到的大量证据已经充分反映法案是存在严重的问题。
1: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have been so clear they do not support.
0: 斯蒂尔·约翰说，各州和领地政府的立场非常清晰，他们并不支持这项改革。出席今次调查的所有证人，没有一个人认为法案应该按现有版本获得通过。而残障人士和医疗专业团队，他说都是明确反对，是时候撤回法案。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完成了为期三日的听证会，预计下星期提交调查报告。调查在两星期内总共收到超过4000份意见书，包括由各州和领地残障事务厅长联合提交的文件，批评联邦政府推动的改革方案和过往达成的协议内容是并不一致。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消息，电信业申诉专员接获的投诉连续第二个季度上升，不少的人指称因为电话和网络问题造成了自己的经济损失。今年1月至3月之间，申诉专员收到超过14000宗投诉，而要求赔偿金钱损失的个案就明显增加，同时亦都有更多的用户申请财困支援。流动电话服务的投诉持续上升，包括覆盖差、服务中断和用户接驳延误等问题。 申诉专员格伯特表示，收到340宗有关0002线和紧急服务的投诉，其中大概60宗涉及无法和接线生保持清晰稳定的通话。
2: I think the volumes of complaints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nd the fact that we do see mobile.
0: 加伯特认为他们不断见到的投诉量和流动电话投诉不断增加，令到公众感到目前的情况是不可接受。他指政府正广泛采取措施，例如监察是否履行普及户外流动网络义务，尝试填补漏洞，提供某程度的保障。不过公众依赖手机做很多事，他说当用不到这些服务的时候就会感到很生气。新州警务厅长卡特利表示，州政府极为重视一项针对警队的检讨结果，并且会支持改革警队里面的文化。由前维州平等机会及人权专员领导进行的广泛检讨，揭露新州警队里面普遍存在欺凌、性骚扰和歧视的文化。所有在调查中发言的女性都表示，在他们的警务生涯里面曾经受过明显或者隐晦的性骚扰、打压或者贬低的对待。现任警务处长兰尼恩表示，接受检讨提出的全部29项建议。南绿派独立议员斯特格尔表示，希望其他国会议员亦都能够采纳一个和解行动计划，聆听原住民社群的声音。他的选区办公室已经领先全国采纳这个计划。斯特格尔说，此举反映他的选区是强烈支持原住民国会之声入宪，支持率达到接近60%。他今日会在办公室正式展开和解计划，由原住民烟熏仪式揭幕。这个计划包括在国会倡议、政策制定和社区参与各方面的承诺，为国会议员提供一个将和解理念融入日常工作的模式。法国著名珠宝品牌卡地亚，几百件珍贵的珠宝和艺术品今日起在墨尔本的维州国立美术馆展出。今次展出近400件珍品，其中大概300件是首次在澳洲公开展出。今次展览最初是由伦敦维多利亚及亚尔伯特博物馆和卡地亚合作策划，然后移师墨尔本展出。维州国立美术馆馆长艾活表示，墨尔本版本的展览规模比伦敦的更大，并且特别加入了澳洲传奇女高音歌唱家梅尔巴女爵士曾经佩戴的一双珠宝。
3: One of the beautiful things about this exhibition is telling an Australian story, and that's Dame Nellie Mull, one of the.
0: 艾活话，展览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能够讲述一个关于梅尔巴女爵士的澳洲故事。美术馆尽力搜集更多佢曾经拥有的珠宝，讲述佢的故事。展览中仲包括温莎公爵夫人、伊丽莎白泰莱、Rihanna 等知名人物曾经佩戴的珠宝，汇集了多位20世纪名人和皇室成员的展品，而梅尔巴女爵士她说就代表了属于澳洲的皇室传奇。跟着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开锣，揭幕战由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2-0击败了南非，旗开得胜。墨西哥开赛只是9分钟就由前锋昆努利斯在禁区边缘射入，取得今届赛事的首个入球。球队上半场一直控制战局，并且在下半场67分钟由前锋詹美尼斯头槌建功，锁定了胜局。墨西哥凭主场气势全场占优，顺利取得世界杯的首胜。而在本地的尼泊尔裔社群的足球迷就表示已经十分期待为澳洲国家足球队打气，迎接球队今个周末在世界杯的首场赛事。虽然尼泊尔从未晋身世界杯决赛周，不过足球一直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不少旅居澳洲的尼泊尔裔人士都十分关注赛事的发展。足球迷斯雷斯塔接受 SBS 尼泊尔语节目访问的时候说，他很期待今届澳洲队的表现。
4: And if we can get any results with Paraguay and Turkey, I think we have a good chance to get.
0: 斯雷斯塔话：如果澳洲队能够喺对巴拉圭同埋土耳其嘅比赛嗰度取得理想成绩，佢认为球队好有机会晋级32强。佢觉得澳洲系一支非常年轻而且有实力嘅球队，整体合作性好强。球队最大嘅优势就系能够以整体作战，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训练有素。佢话十分期待今届世界杯。世界杯今日揭幕，参赛队伍由过往的32队扩大至48队，预计会创下大概190亿澳元的总收入纪录。而在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33点，下跌了20点，总成交36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0848点，上升了929点。恒生指数昨天收市24249点，下跌了158点。上证综合指数昨天收市3987点，下跌了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048， 对港元是 5.5236， 对人民币 4.7755。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9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3度，珀斯有骤雨17度，亚德雷德密云23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6度，坎培拉云层渐散17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同事陆女真，咁转头广告翻嚟之后啦，就会有刑环首期啦，同大家一齐睇下啦，而家英国西南面嘅海底啦，就俾啲聪明嘅章鱼占据噶。
1: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去广告先吓，咁另外咧喺新闻提要之后，亦都会有大众论坛，咁同大家咧讨论下咧，即系探讨下无人机科技嘅发展噶噃。
2: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Landu gets lost in his office building.
4: Man, why does every floor look the same?
3: Boat U is on a boat covered by Geico. And with Geico's 24/7 claim support from boat insurance specialists, he can spend more time getting lost on the water.
4: Man...Getting lost out here is the best.
3: And with Geico, Boat U can add 24/7 access to towing, too.
4: To clarify, though, I'm only figuratively lost, in case you were worried.
3: It feels good to be Boat 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5: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8: SBS Chill，SBS
9: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翻到嚟刑环首期嘅环节，咁啊，而家开始打紧世界杯啦。咁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好多年前啦，有一只好出名嘅八爪鱼啊，同世界杯有关嘅咧。
1: 嗯，系啦，咁啊，因为咧佢曾经咧八次咧就猜呢、這个边。对赢咧都啱咗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当佢系神嚟咁拜噶啦。咁啊，同埋咧，即系通常咧，啲人咧喺即系赌波之前啦，佢哋都会问下佢究竟边队会赢嘅。咁啊，点解会讲章鱼咧？
0: 系啊，咁啊，点解会讲呢样嘢？
1: 八爪鱼或者系
0: 系啊，八爪鱼同章鱼都可以嘅，就系即系原来啦，呢个八爪鱼咧，原来个寿命咧系得年半到两年嘅啫。咁今节嘅刑环首期入边啦，咁我哋同事啊温楚良啦就会讲下而家英国西南面嘅海底咧，原来就俾呢一啲聪明嘅章鱼占据住，咁一齐听听。
13: 最近如果大家到英国西南部潜水的话，最有可能遇见的海洋明星不是海豚亦都不是海豹，而是八爪鱼或者是章鱼。英国西南海岸这一波章鱼潮竟已一路向北蔓延至苏格兰和威尔斯，亦都将当地的海洋生态搞得天翻地覆。根据海洋生物协会的最新研究，今次可能是近这75年以来最大規模的章鱼繁殖潮，而这一切可以从去年即是2025年讲起。去年的冬天温和，春天又特别和暖，非常适合章鱼的繁殖。咁原本在英国水域不是常见的地中海普通章鱼即是 common octopus 突然大量出现，先是在德文郡即是 Devon 和康和的南岸。而家潜水爱好者和渔民报告显示，他们竟已沿住北海岸是扩散，北至苏格兰，南至 Dorset 和 East Sussex 都有踪影。海洋生物协会资深研究员 Bryce Stewart 说，今次真是很特别，以前亦都有个章鱼潮，但是跟今次的规模完全不同，今次是他们所见过最大的。章鱼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无脊椎动物之一， 佢哋有八隻灵活嘅爪，佢哋又识变色伪装，仲可以轻松咁打开渔民嘅龙虾或者蟹笼嘅盖嚟到偷食。所以话，其实佢哋唔做小偷都系嘥晒噶。对渔民嚟讲，今次呢一波章鱼潮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因为专门靠捉蟹同埋龙虾为生嘅传统渔夫系叫苦连天，因为章鱼嘅胃口极好，每日可以食嘅食物量足足系佢哋身体体重嘅6%至8%，结果就令到蟹同埋龙虾嘅捕获量大减30%，甚至系100%。有啲渔民甚至系被逼卖船转行。不过另一班渔民就笑得合唔埋个嘴，因为喺去年章鱼捕获量暴增咗70倍，而就喺最近 Blixam 鱼市场有一日就卖出咗103吨章鱼，价值系超过50万英镑。Louis 港嘅第三代龙虾渔民 Will Jacob 原本就好苦恼嘅，因为运气好嘅一日，佢哋嘅龙虾捕获量只不过是以前的2.5%至30%左右，而运滞那日龙虾的捕获量更加只是以前的10%，甚至是几乎什么都捉不到。所以呢，他现在就转行去捉章鱼。他还笑笑口地说，在海床上到处都是章鱼。除了渔业之外，章鱼也都彻底改变了海洋生态。原因是从食物链的角度去看，他们大量捕食贝类和某些鱼类，但是又同时成为了海豹、康吉曼即是 Conger Eels 和稀有的 Rissos 海豚的重要食物来源。 Bryce Stewart 形容今次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洗牌，而更加重要的是今次的章鱼潮和过去不同，以前可以说是潮涨潮退，但是研究显示章鱼现在经已在英国水域成功繁殖。 Stewart 说，以前一个严冬就可以将章鱼的数目重创，不过由于过去15年英国的冬天不够冷，加上海水持续变暖，这群聪明的章鱼好懂得看时势，可能就是这样决定留在那里。是了，各位，气候变暖带来了挑战，但是亦都令大家看到大自然神奇的一面，就是章鱼利用他们的智慧静静地改变了英国的海底世界。
0: 唔该晒同事温楚伦嘅分享啦，咁如果想收听翻今集嘅营运首期啦，咁都可以去翻我哋个网页啦 ，www.sbs.com.au/cantonese 或者 download 翻我哋嘅 app 咧听翻嘅。
1: 嗯，咁啊唔知咧，即系啲英国人咧中唔中意食八爪鱼噶啦吓，咁或者对于我哋嚟讲咧，就八爪鱼都系一种美食嚟嘅。咁但系讲起美食咧，就当然咧就唔少得我哋今日嘅好主意啦。咁你知？不知今次阿 Ann 同埋蔡依文会教大家整乜嘢咧？
0: 系啊，听讲咧系一个韩国嘅家庭料理，就系呢个牛辣条大酱汤啊。咁即系冬天啦，配白饭食都一流噶啦。咁想听一下今集嘅好主意，而家一齐听听。
1: 好啊！
14: 早晨啊 ，Ann。
15: 早晨啊 ，Peggy。
14: 系啦，咁上星期咧，我哋介绍咗大家整一款咧非常之有特色嘅呢一个韩式腊肠腊肉嘅 carbonara。咁相信咧，可能大家咧仲有机会咧，仲有一啲韩国嘅大酱喺屋企嘅。今次咧，阿 Ann 就教我哋咧点样用埋呢啲大酱嚟整一个韩国嘅菜式。
15: 系啊，今日咧我要教大家整一个咧就系韩式牛辣条大酱汤。咁其实韩国人煮大酱汤咧，就好似我哋煲嗰啲老火汤咁样，好日常嘅。尤其是而家天气冻啦，冇乜胃口啦，或者想食一啲有菜啊，又有汤又有肉，咁啊一煲就可以搞掂晒噶啦。
14: 平时去呢一个南韩去旅行咧，我哋都会成日食到呢一啲大酱汤嘅。但系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试过喺屋企整？咁啊，非常之适合冬天食啦。好似你提到都系好暖肚啦，亦都系好多餸喺入边嘅。咁我哋今次咧整呢一个大酱汤咧，要准备啲咩材料？
15: 咁首先咧，我哋就会煮咗一个昆布鱼干嘅汤底啦。咁如果你平时去嗰啲韩国铺头咧，你会见到佢哋卖嗰啲细细条嗰啲鱼仔嘅。咁我哋咧就会准备一啲水啦，买一啲日式嘅昆布，大约4片到嘅。咁鱼干咧就大约40条咁样。咁我哋咧就将佢咧摆埋一齐。 跟住然后就煲佢，之后呢大约煲佢八分钟到，咁如果你可以焗一焗佢过夜嘅话呢，咁佢嗰个味道会更加浓嘅。咁但係如果唔係，我哋就咁八分钟，咁其实已经系好 ok 㗎啦。咁之后呢煮完就将佢哋隔起啦，呢昆布同埋鱼干，咁呢一个呢就已经系一个汤底，咁我哋就可以落埋其他材料去煲啦。
14: 即係首先呢要准备咗个汤底先啦，就用昆布同鱼干嚟做呢一个汤底啦。咁其实煲八分钟都几快嘅。嗱咁汤底整好啦，咁今次呢我知道你会教大家用呢一个牛肋条啦。咁今次我哋买咗牛肋条返嚟有冇啲咩要准备嘅呢？
15: 嗱咁牛肋条呢，咁我哋可以出一出水嘅。出完水之后呢，我哋就将佢切小件啦。咁我哋亦都会预备一啲洋葱啊、薯仔粒啊，咁全部切晒佢。咁菜嗰方面呢，我哋会用节瓜，咁用一条节瓜到啦，咁就将佢打半，咁样切半圆嘅片啦。咁豆腐、金菇、蒜头嗰啲都系切晒佢啦。咁如果你屋企话唔系好食得辣嘅，咁我哋可以唔摆青椒。如果唔系呢，我哋就会用返呢韩国比较常用嗰啲长形嘅青辣椒，咁亦都将佢切片。咁最后亦都会预返少少葱花去做返一个装饰。咁如果我哋调味嗰方面呢，我哋就要预备返韩国大酱大约六汤匙到啦，咁加返啲辣椒酱啦，亦都有啲米酒同埋烧酒同埋麻油咁样嘅。
14: 韩国大酱同韩国辣椒酱呢系两样嘢嚟，系咪呢？
15: 是啊，佢嗰个大酱呢就係偏咸嘅。辣椒酱呢其实佢嗰个亦都有辣同埋唔辣嘅。咁如果都係就返你平时喺屋企，如果你食得辣，你可以买返辣啲嗰隻红色嗰隻嘅。如果唔係呢，佢有隻绿色嘅辣椒酱呢就係冇咁辣，但係佢亦都有个味喺度囉。
14: 几辣呢就自己適隨專便啦。好啦，咁材料都准备好啦，蔬菜啦同埋啲韩国嘅辣椒酱啦。咁而家切好牛肋条之后，下一步要点做呢？
15: 咁韩国煮嘢食呢就通常好鍾意用麻油嘅。咁我哋呢就係、是、用麻油去煎香呢、牛肋条。咁本身已经飞咗水㗎啦。咁我哋呢就摆个牛肋条去炒香啦。咁等佢慢慢呢上咗啲色，出咗嗰个牛油嘅香味呢，咁我哋就可以落返呢个韩国大酱咁去炒。咁当你炒嗰阵时呢，嗰啲香味就会出晒嚟啦。咁你闻到好香嗰阵时呢，你就可以加入呢一个米酒或者韩国嘅烧酒，咁等佢煮下，等嗰个酒嘅酒精呢挥发咗，剩返啲香味喺嗰度。咁呢一个呢係会令到嗰个汤底呢更加有入味囉。
14: 其实呢就咁你讲嘅时候呢，仿佛都好似闻到呢一啲牛肋条呢煎香嘅时候嗰啲味，尤其是你沾啲烧酒落去嘅时候。嗱咁其实系咪要煎到熟呢？淨係就咁煎完就可以落一啲头先我哋准备好嘅昆布鱼干汤落去呢？
15: 其实当你炒嗰阵时呢都已经系有返嗰、那个已经系半熟，因为我哋之前呢飞水嗰阵时已经飞咗一啲，咁佢已经系半成熟或者全熟咁滞噶啦，咁其实之后咧，我哋摆个汤落去咧，咁就可以煮淋嗰个牛肋条咯。
14: 嗱，咁而家我哋就即系直接倒翻我哋准备好嘅呢一个鱼干汤落去啦。咁系咪就系加埋其他材料噶啦？
15: 系，咁因为薯仔嗰啲咧就会煮得耐啲嘅，咁菜咧我会摆后啲先。如果唔系咧，你嗰啲菜摆太早摆落去咧，佢就会淋晒散晒。咁薯仔我哋放落去啦，大约煮去15至20分钟度。咁牛肋条又变淋，薯仔呢亦都开始吸收晒嗰个汤汁。咁跟住然后呢，我哋就可以摆我哋其余嘅菜啦。咁之前讲过嘅豆腐啊、节瓜啊、咁金菇嗰啲呢，咁我哋摆咗落去之后呢，大约煮去5分钟度。咁如果喺呢个时候，如果你鍾意落辣嘅话呢，你可以落埋辣椒粉啊，或者係辣椒干嗰、那个 chili flakes 落去，咁就增加个辣度。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你个人唔系食得太辣嘅话咧，咁其实你 keep 翻呢一个步骤已经 OK 嘅。咁啊可以再加翻少少盐同埋胡椒啊，咁啊撚上葱花已经系可以食火噶啦。
14: 咁其实咧，原来煮呢、這、一个即系韩式嗰啲大酱汤咧，都几快手噶，唔系我哋即系可能系啲广东嘅啲煲老火汤咧，都要煲好耐。今次呢一个汤其实咧，可能睇落去应该一个钟内 外系咪都搞得掂咧？
15: 系啊，其实如果你快手咧，其实二三十分钟已经搞掂噶啦。咁如果你有阵时真系话想食个快嘅晚餐，咁你煲一个饭，咁啊捞埋呢个汤咧，已经系好好噶啦。咁牛肋条有阵时，如果你唔想用牛肋条咧，你亦都可以用猪骨，亦都可以转呢一个牛肉。亦都得嘅，呢个系好弹性。咁如果你话你想哦加多少少配料落去嘅，有阵时你可以落萝卜啊，即系白萝卜，同埋呢一个泡菜都可以嘅。
14: 咁我知道咧，煮呢、这、一个即系大酱汤，当然个精髓就喺个韩国大酱同埋韩国嘅辣椒酱度啦。个比例系咪都有一啲 tips 俾大家？
15: 是大酱和辣椒酱的比例呢，最好就是二比一啦，两斤的 大酱就一斤的辣椒酱，这个味道呢就会比较平衡的。
14: 嗯，是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上一集呢我哋整完嗰个 carbonara 之后呢，相信如大家呢如果仲有呢啲韩国嘅大酱喺屋企呢，都可以试下做呢一个呢牛辣条嘅大酱汤。正如 Ann 所讲啦，唔一定要用牛辣条嘅，用一啲牛肉甚至係呢用一啲猪骨呢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大酱汤㗎。咁非常适合呢个冬天嘅时候呢可以暖粒粒啦。
16: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最快可能今个周末正式签署，而美国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国际油价出现回落。美国联邦调查局封查十多个网站，指涉嫌和中国情报搜集行动有关。在本地，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研究国家残障计划改革方案的听证会已经结束，各州和领地残障事务厅长联合提交文件，批评联邦政府推动的改革方案和过往达成的协议内容并不一致。电信业申诉专员接获的投诉连续第二个季度上升，不少的人指称因为电话和网络问题造成了自己的经济损失。世界杯开锣揭幕战，今朝早由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2-0击败了南非，旗开得胜。而家将节目时间交翻俾邓慧琳。
0: 唔该晒，同事陆女真嘅新闻报道啊！咁啊，转头广告翻嚟啦，我哋会有一节嘅大众论坛啦。咁我哋就请嚟咗科技界专业人士啊 Victor 啦，同大家倾下即系无人机嘅科技发展同埋一啲安全规例嘅。咁啊，欢迎大家到时候打电话嚟13007993 23，或者传短信去04487993 23嗰度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而家先去一节广告先。
3: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She's not in an RV. She's at home, feeling out of breath from a spin class.
17: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seven.
3: Meanwhile, road you can breathe easy in an RV with 24-7 claim support from Geico's insurance specialists. So the only thing she's counting is highways.
18: Okay, we can take the one to the four.

0: 咁呢個係應該係佢哋可能啲機之間收唔到信號，從而觸發咗個安全機制，咁就佢哋安全機制就係、原地降落，咁似乎而家個見到啲畫面、啲影片係咁樣啦，咁成因就真係有待佢哋調查啦，係啦。
1: 嗯，咁啊，我自己曾經都喺現場睇過，即係呢啲無人機表演啦，其實都真係幾精彩嘅，即係比起呢啲即係我哋以前成日睇到嗰啲傳統煙花，係真係都幾震撼嘅。咁即係但係即係呢啲無人機表演後邊都涉及住好多即係比較複雜啲嘅原理啦。咁其實啦，而家即係睇翻啦，好多人其實都覺得哦，即係無人機可以通常咧就即係大家嘅認知就係航拍啦，同埋頭先提到一啲表演啦。咁其實又想問阿 Victor 啦，咁現時即係其實無人機喺澳洲最常見嘅用途有啲咩咧？
0: 都好多嘅，正如頭先你講啦，可能有啲工程啊、測量啊、繪圖會用無人機飛上個天，一個鳥瞰嘅環境之下去影曬成個場，即係場地發生緊乜事。咁佢哋咁樣去做會方便過可能人手喺地面做一啲測量啦。礦場會用啦，礦場亦都係有無人機去黑嘅監測住成個礦場嘅進度啊、地形嘅變化等等啦。另外，澳洲係農業大國啦，都係咁有好多農業咧，係會用無人機去睇住啲植物嘅健康程度啦，甚至去幫手施肥啊、播種啊等等都會嘅。咁仲有一個最常嘅用途就係、澳洲有好多偏遠地區嘅基建，即係電纜啊，甚至風力發電場。以前咧就可能要揾人爬上去，逐個逐個去做檢查。咁而家用無人機就方便好多啦。咁佢架機飛咗上天，逐個逐個影曬翻嚟睇啲相，睇埋甚至可能熱能探測器睇下有冇咩問題，冇問題咁就完成咗個檢測，咁會方便咗好多啦。
1: 咁啊，即係聽你咁講啦，其實而家無人機嗰個用途啦都非常之廣泛啦。咁但係即係若然普通市民即係真係想買部無人機作呢個娛樂嘅用途，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去鋪頭買完就直接可以飛咧？有冇話有啲咩即係規定要遵守嘅咧？
0: 有嘅第一件事係可以普通人可以就咁去鋪頭電器鋪買無人機係可以嘅。咁法例上亦都分得好清楚啦如果純粹係自己玩自己影相，係冇咩認證啊，或者冇啲咩證書要去申請啊，全部都唔需要嘅。咁但係如果你買部無人機返嚟係作任何商業用途，例如你幫人影完嘢你會收錢，你會收啲禮物嗰啲咁呢，咁就需要有唔同程度嘅登記或者規則要遵守啦。咁不過要講翻就係、普通市民就算佢唔需要考牌，佢唔需要攞證書去飛無人機，咁澳洲個民航安全局 CASA 咧，其實都有一堆嘅叫做 drones rules 啊，無人機嘅規則有12條到啦，咁係需要大家要去跟嘅。咁唔跟係會犯法，係會罰款嘅。咁所以就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可能就去翻 CASA 嘅官方網站揾翻嗰啲 rules 出嚟去睇睇啦。
1: 系咁，即系有冇话其实即系啲市民如果想买无人机去放去娱乐嘅话，有冇话有啲咩地方其实系即系唔系咁适合操作呢个无人机嘅咧？
0: 都好多嘅都系喺头先我话嗰十条中无人机规则里边有提及噶啦。譬如机场范围5.5公里范围里边系唔飞得噶啦，或者有啲系叫做敏感地区，系根本卡萨已经划咗做无禁飞区嘅。举个例子，譬如 City Harbour 喺个有啲人嚟到 City， 我觉得好正，有个 Harbour Bridge， 有个 Opera House， 飞架无人机飞下先，唔得嘅嗰个系唔俾飞，一飞又系罚钱嘅。咁当然，譬如可能军营啊、监狱啊附近嗰啲会唔飞得？咁另外仲有一啲就係、大家可能冇少啲會留意嘅，就係、其實無人機規則裏面有講，如果你喺其他人30米範圍裏面，其實都係唔飛得嘅，你亦都唔可以人哋頭頂飛，或者大型活動啊、人口密集嘅地方，譬如沙灘啊、可能足球比賽啊嗰啲咁，你嗰啲範圍都係唔飛得嘅。咁所以其實要守嘅規矩好多嘅，咁大致上會分為就係同建築物或者人嘅距離，同埋一啲固定咗嘅禁飛區啦，
1: 系啊，咁即系你讲到咧，其实都即系我哋玩无人机嘅时候，即使系即自用或者娱乐用途啦，其实都原来几多规矩要即系守啦，同埋要留意啦。咁啊，一唔小心啦，就即系好易触犯到啲 即係條例啊、限制啊咁啊。咁即係一個常見嘅情況啦，就係即係好多人都會買部機，可能哦喺自己個後花園去放啊玩下。咁但係咧又涉及咗另一個問題啦，就係即係你個私隱問題啦。咁即係若然真係發現有人喺即係住宅區附近操作無人機，咁啊又擔心呢、這個即係私隱方面嘅問題，即係其實市民有冇話有啲即係邊一啲權利或者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咧？
0: 第一件事就係、是、無人機喺住宅附近範圍本身依一個說法係可以係唔犯法嘅，因為可以喺嗰度唔係禁飛區，佢可以飛嘅。咁但係當如果譬如有架機不停咁喺你屋企附近徘徊啊，影你屋企啊，咁當然呢個就牽涉到已經唔係非常安全嘅問題啦，呢個係私隱嘅問題。咁如果經常發現就當然可以報警啦。甚至譬如佢飛你屋企飛得太近嘅話，咁呢個就牽涉到頭先話三十米距離嗰個限制，就可以向 CASA 舉報啦。咁遇到呢啲情況，可以做嘅其實就係記低曬時間，甚至影低曬佢哋相，跟住就向相關部門投訴。咁不過就留意一點，就係架機飛緊嘅時候，你唔好去騷擾佢或者搞佢，即係有啲人會諗啊，我揾啲嘢整佢落嚟，咁依個唔得嘅。飛緊嘅飛航空器啦，我哋叫做係啦，飛機飛緊，你搞佢咧，佢令佢墜落咧係犯法嘅。咁所以能夠做嘅就係收集好證據，跟住向相關部門去舉報，係啦。
1: 嗯，咁啊，即系随住呢个航拍机或者无人机越嚟越即系普及啦，其实都即系好多人都开始即系担心，即系究竟澳洲对呢个无人机个监管系咪足够咧？咁若然我哋听众们啦，即系对今日呢个题目啦，有啲睇法啊，或者有啲问题想问啦，都欢迎打电话嚟，13007993323，或者可以传短信去到0448799323嗰度同我哋。傾偈嘅，咁去廣告之前啦，我就想問埋啊 Victor 一條問題啦，就係對於啲即係購買咗無人機嘅初學者嚟講，有冇話其實即係操作呢、這個航拍機無人機最常犯嘅一啲錯誤係咩？有冇啲咩安全貼士俾我哋聽眾咧？
0: 都有嘅，第一件事係最好揾啲人煙少啲嘅地方去熟習咗部機點樣運作先啦。因為始終佢係一架飛機啦，有四即係而家無人機通常有四個螺旋槳啦。咁螺旋槳佢高速運轉，咁其實係有危險性嘅。咁所以自己熟習咗部機點運作去一啲少人哋嘅地方。咁另外就當然頭先講啦，無人機規則一定要睇清楚曬啲規則發生乜事，唔好誤墮法網啦。咁有樣嘢大家少啲留意就係、是、其實通常如果譬如我去飛無人機咧，會做功課嘅。咁嗰個地方附近有冇啲乜嘢需要留意？可能會唔會有電纜？會唔會有干擾？會唔會有啲咩特別事情發生？咁係需要去做功課。咁嗰個地方飛有冇咩？即係睇地圖啊嗰啲有冇問題？另外就睇天氣啦。見過有朋友飛啲無人機喺可能啊嗰度好靚喎飛，咁但係近住海邊，咁出現啲特別嘅天氣或者風嘅情況，令到架機墜機見過嘅。咁呢啲係需要自己去留意啦。咁通常飛之前去揾曬啲資料做做功課就最好啦。
1: 嗯，咁啊，准备要即系操作呢个无人机或者航拍机嘅听众们啦，咁就可以留意翻妈妈 Victor 俾大家嘅 tips 啦。咁我哋而家准备去一节广告，咁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继续倾偈。咁啊，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13007993323，或者传短信至0448799323啦，去同我哋嘉宾倾下偈或者询问佢有关嘅问题。咁而家去一节广告先。
2: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欢迎回到嚟大众论坛的环节啦。咁啊，广告之前啦，我哋就请嚟科技界专业人士啊 Victor 啦，同我哋啦倾下即系啲无人机科技嘅发展同埋一啲安全嘅规例嘅。咁其实睇翻啊，而家有唔少嘅家长啦，同埋年轻人啦，都开始接触无人机啦，希望透过呢个航拍同埋即系啲科技應用啦，去培養興趣，甚至乎啦發展成事業嘅。咁我哋咧頭先同 Victor 傾偈嘅時候咧，都講到若然即係啲普通市民啦，想購買無人機做呢個娛樂用途咧，其實都即係即係有十幾條嘅規定要遵守噶啦。咁其實即係原來喺澳洲操作無人機咧，都受呢個澳洲民航安全局去監管嘅喎，咁即係除咗娛樂用途啦，咁商業用途咧，我就知道即係原來都有所不同嘅喎。咁我又想問一下 Victor， 其實有冇話澳洲喺咩情況之下操作無人機係需要考牌嘅咧？
0: 有嘅，當嗱頭先講我哋有十二條規則啊，如果真係有商業用途而需要超出嗰十條規則以外嘅範圍，即係譬如好等啲人去飛啊，或者要夜晚飛本身係唔得嘅，咁如果你想夜晚飛等等咧，就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就需要去考牌啦。咁考牌都有分咗幾個層級嘅，咁睇部機有幾重啦、啊，咁另外睇你要飛嗰個項目本身個飛行任務。是啲咩任務啦？最基本就係有一個叫做操作員認證，operator accreditation。咁呢個如果你飛一啲兩公斤以下嘅無人機咧，就可以直接上網做，唔使錢嘅。咁但係當你如果你要操作一啲機係超過兩公斤嘅，咁又或者即係舉個例子，譬如你真係去農業嗰啲咁好大嗰啲機，可能講緊幾公斤，即係超過兩公斤重啊。咁嗰啲咧就要考一個叫 REPL 嘅證書，咁嗰個就需要上理論課程，要去做我哋嘅 practical 啦，實飛嘅課程要去考試嘅。咁呢一個做咗啫，就喺某個條件之下，有人監督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超出頭先講嘅飛行要求，即係個飛行安全規矩嗰個要求嘅情況之下去飛啦。咁但係如果再複雜啲，譬如好似頭先講無人機表演，或者其實係一間公司佢自己想安排一啲員工去飛無人機去做監測啊，去做測量啊之類嗰啲咧，咁公司本身就要再攞另一個叫 REOC 嘅證書。咁嗰個證書其實先至真真正正批准間公司去請一個頭先講飛行員執照 REPL 嘅人去駕駛嘅無人機喺指定嘅範圍、指定嘅情況之下去做一啲商業嘅活動。咁所以有唔同嘅證書，有唔同嘅層面。咁最基本嘅邏輯就係，如果你收錢就要去攞證書，咁你收錢嘅做法就牽涉到就係、究竟你攞邊一級嘅證書。
1: 咁我知道啦，你喺 Victor， 你喺澳洲啦，都系一个即系即系有持牌嘅即系操作无人机嘅人员啦。因为我想即系问啊，你啱啱提到呢一啲即系牌照啦，其实佢申请嘅过程即系复唔复杂嘅咧？
0: 最基本嗰張accreditation 咧就唔複雜嘅，上網做就得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頭先講嗰啲 REPL 或者甚至 REOC 咧，就要去民航安全局認可嘅教育機構去上堂去考試，咁完成曬成個過程，咁當然俾錢啦，係啦。咁完成曬成個過程先至會有張證書嘅。咁同埋REOC 本身係要續牌嘅，咁佢定期會你需要去更新你嗰個證書，好似得三年期嘅啫， 預設係三年期啦，係啦，咁佢就每三年就要續牌一次，咁可能到時候就會有啲新嘅規矩，佢會叫你去留意咁樣咯。
1: 嗯，咁你啱啱都即系提到啦，即系唔同重量嘅无人机，即系嗰个要求又唔同啦。即系啱啱你提到两公斤呢一个数字，其实我哋市面上即系一般普通市民买到嘅即系航拍机，其实通常即系佢个重量系咪都系会喺呢一个限制以下咧？其实即系一般哦咁样
0: 系嘅，大部分你而家市场上买到即系康乐用途嘅无人机都系两公斤以下噶啦。咁有啲铺头会有得卖一啲超过两公斤，但系嗰啲就已经系唔系普通人买嘅，佢需要间铺头自己都会走去望一望你系咪真系有资去飞嗰架先卖俾你噶啦。咁所以你市场上卖到嗰啲就一定系符合嗰个两公斤嘅要求噶啦，系。
1: 嗯，咁另外啦，都听到一啲声音就话咧，即系担心，即系操作呢个无人机嘅时候咧，可能会俾呢个黑客入侵，甚至乎即系会即系干扰信号啦，或者去即系劫持呢个控制权。其实咧呢一啲情况咧，又即系常唔常见，系咪真系存在嘅咧？
0: 常見，我會話唔係好常見嘅。咁其實應該咁樣去講啦，因為而家市場上買到嘅無人機都係用無線信號去控制嘅。咁最基本，甚至你市場上買嗰啲係其實用 WiFi 去控制㗎啦。咁當點解其實條規矩話喺人煙密集地方唔好用，就係當你人煙密集嘅地方，可能有好多人有其他類似用緊 WiFi 嘅裝置或者類似無線電信號嘅裝置，咁會出現干擾嘅。咁所以第一件事，無人機最大嗰、那個問題並唔係話人係入侵，係有好多依啲干擾。當出現干擾嘅時候，架機好多時候就會觸發一個安全機制，佢一係就飛翻去起飛點，一係就原地降落等等。咁呢個係其實最大嘅安全隱患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到話會唔會有黑客入侵啊，或者有人去挟持你架無人機，係的確可以發生嘅，尤其是一啲糊少少嘅無人機，佢可能個通訊無線電通訊係冇加密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係的確好容易可以俾人去挟持咗架無人機去做其他嘢都可以發生。但係呢啲就坦白講喺我哋普通人嘅世界裏面就少見啲咯，係啦。
1: 咁啊，即系少见啲都好啲嘅，咁啊就即系大家喺操作无人机嘅时候就即系少一样即系担心嘅地方啦。咁另一方面啊，咁其实随住呢个人工智能啦、自动导航同埋一啲电池技术不断嘅进步啦，咁其实无人机嗰个未来个用途都越嚟越广泛啦。其实除咗航拍之外啦，咁其实我知道头先我哋都倾到啦，澳洲部分地区啦已经开始即系利用呢个无人机作即系一啲唔同嘅用途啊，即系譬如去协助监察山火啊，去搜查一啲失踪人士啊，检查一啲基建设施，甚至乎测试一啲送货即系嘅服务。咁即系其实有冇话除咗拍摄用途之外啦？咁其实澳洲有冇话边一啲行业系真系已经好广泛咁样应用呢个无人机技术嘅咧？
0: 有嘅，頭先講譬如礦業就一定啦，咁佢哋有資源去買好多好先進嘅無人機幫佢哋去做監測啦。另外好多工程或者頭先講話可能譬如風力發電場，咁佢哋用無人機去監測啦。咁當然最大嗰個其實應該係政府嘅，佢哋係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去用無人機去睇，譬如有山火、有洪水，甚至去有資助嗰啲計劃去望住，尤其是新州呢一邊啦，沙灘好多鯊魚，咁佢哋去用無人機去監察有冇鯊魚，甚至揾失蹤者或者監察其他有冇需要求救啊之類嗰啲咁好多嘅。咁另外喺昆州，其實咧喺 Google 旗下有間公司咧喺昆州嘗試做緊一個服務，就係用無人機去送貨。咁就都做緊㗎啦，咁但係暫時都係限制喺某啲指定地區啦。咁但係依樣嘢應該係會越嚟越普及嘅，係啦。
1: 系咁即系头先你提到有啲行业啦，已经其实都即系开始即系使用呢个无人机去协助佢哋工作啦。咁即系譬如即系一啲危急嘅情况或者一啲自然灾害，即系譬如山火啊、洪水啊，或者即系搜救工作入边，即系其实无人机可以即系点样发挥到佢哋作用咧？
0: 因為我哋平時市普通人買嗰啲無人機就影相啦，但係專業嗰啲無人機佢孭住嗰部可能唔係普通嘅相機嚟嘅，好多時候可能係啲熱能探測器啊，甚至光雷達之類咁嘅嘢。咁呢啲工具可以幫到手，譬如你講話山火，咁佢用無以前可能就要喺地面揾人睇，哎呀，會唔會有新嘅火頭啊，或者條火線去到邊？咁當用無人機，其實佢好容易飛上天空一睇就知道，係嗰度有熱嘅温。温度高咗喎，咁温度高咗就可能有山火，咁佢哋就容易都要調配啲人手去睇啦。咁水災都係嘅，水災水温度低啲嘛，咁佢哋都用類似嘅方法去做嘅。咁不過無人機喺落雨嘅天氣就難啲用咁解啦。咁所以我知道嘅就我聽講就山火會多啲啦。係啦，
1: 咁除咗頭先我哋提到嘅即係一啲應用之外啦，其實而家成日都會聽到嘅一樣嘢就係即係用無人機送貨嘅概念，即係可能澳洲就冇咁常見啦，其他國家就常見啲啦。你自己認為澳洲未來有冇機會即係普及呢一樣無人機送貨呢樣嘢咧？
0: 無人機送貨呢樣嘢喺澳洲反而係大啲機會普及，因為澳洲地大物博，咁特別係一啲偏遠少少嘅地區，可能開車都要好長時間。咁但係用無人機喺天上面一飛，直線咁飛係會慳咗好多時間同人手嘅。咁所以澳洲係大啲機會，不過如果喺大城市就難啲啦，因為當起到咁密集嘅時候，架機點樣降落咧，或者架機點樣放低啲嘢咧，咁其實有好多安全隱患。咁所以就算而家我哋澳洲聽到話有地方測試緊，都係一啲相對啲鄉郊偏遠少少嘅地方會用無人機去送嘢咯，係啦。咁但係呢件事應該係會越嚟越普及嘅。
1: 系啊，咁最后一条问题啦，我哋剩翻大概30秒左右问埋 Victor 啦。咁其实即系展望未来5年、10年啦，你自己觉得无人机科技可以点样改变澳洲人嘅生活？
0: 正如你頭先講，可能而家 AI 發展啊之類啦，咁都幾肯定就係無人機依種咁嘅技術會越嚟越多應用嘅。咁由以前可能有，因為安全隱患，其實好多時候係架機唔識分辨究竟安全定唔安全啦。咁尤其是當相機越嚟越好，電池越嚟越好，咁加上 AI 嘅功能越嚟越先進，咁架機可以喺自動控制嘅範圍之下飛嘅可能性會高咗，咁變成係咯，會多啲機會會改變嘅。
1: 好啊，唔該曬 Victor 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寶貴資訊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9點至11點啦，會繼續有我哋 SBS 廣東話節目。拜拜。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带您来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的谈判进展。从协议两三天内达成到新一轮空袭爆发，特朗普多次宣称美伊和平协议近在眼前，但是现实却是冲突持续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表态更多是在安抚国内选民和市场，而非反映真实的谈判进展。听众朋友，下面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陈龙编播的报道。
1: 大家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陈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美伊局势。在纽约看完一场 NBA 总决赛之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做出了一个熟悉的表态，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将在两三天之内达成。但不到48小时之后，美军便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军事监视系统、通信设施和防空网络。伊朗随后展开报复行动，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18个美军目标，并警告将攻击任何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特朗普随后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一名伊朗官员曾要求美国停止攻击，但如果伊朗不签署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明天还会继续轰炸。这是双方不断升级的军事报复行动中最新的一轮。本轮冲突使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停火局面进一步恶化，也让外界重新审视特朗普不断释放的协议即将达成信号。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自今年三月以来，特朗普至少38次公开表示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从谈判进展顺利，到伊朗正在寻求达成协议，再到协议几天内就会出现，类似的说法几乎贯穿了过去数月。上周日，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协议非常接近了，但同时承认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才能实现。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戴维·史密斯认为，这类表态最初确实有助于稳定市场情绪，但随着承诺一次次落空，其影响力正在下降。史密斯认为，特朗普真正希望说服的对象并非伊朗，而是美国国内的选民。他说，美国社会普遍担心战争长期化，因此特朗普持续强调协议即将达成，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冲突不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此越来越怀疑。美国智库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近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攻击伊朗是错误的决定。经济学人与 YouGov 联合民调则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战争仍将持续，并且不看好特朗普的外交努力。史密斯表示，最开始人们或许相信协议真的快来了，但当同样的话说了几十次以后，公众已经不再买账了。就在特朗普继续谈论和平协议之际，战场局势却在持续恶化。本周初，伊朗为报复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对以色列实施打击。伊朗认为相关行动违反了停火协议。随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多轮空袭，被形容为自四月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周三，美国又以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展开空袭，相关行动持续至周四。墨尔本大学政治学讲师达拉·康杜伊特认为，目前局势更像是升级与反升级的循环。他指出，美国无法对伊朗近期行动无动于衷，而伊朗则通过不断提高行动强度，在战略层面让华盛顿陷入被动。虽然美国官员表示军事行动不会影响谈判进程，但伊朗方面已经表示将重新评估参与谈判的立场。康杜伊特认为，当前冲突升级暴露出停火协议本身缺乏稳固的基础。他指出，这些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强化伊朗国内强硬派的立场，使他们更加相信美国并不是值得信任的谈判对象。他说，尤其是在革命卫队以及其他强硬派力量内部，本来就存在大量反对和平谈判的声音，而美国过去两年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看法。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编播的报道。听众朋友，您认为美国和伊朗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呢？非常欢迎您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 以及微信、微博、小红书等平台来分享您的看法。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 在稍后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时事核查。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0: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了鼓励听众朋友们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赢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那么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问题是，根据主持人考证，曾经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是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呢？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收听播客找到答案。那么这一期播客的标题为《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听众朋友，您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YouTube、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 Spotify 以及我们的 SBS Audio 应用程序搜索 Mandarin 找到这样一个音频。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事实核查至我们的太平洋、非法毒品问题、外交联盟以及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贸易理念正在推动太平洋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走得越来越近。下面呢，请您收听 SBS 事实核查我们的太平洋节目记者艾文·查尔顿以及谢尔玛的报道，由宁馨编播制作。
11: SBS 向澳大利亚各地传统土地守护者致敬，并认可他们与这片土地、天空和水域之间深厚而持续的联系，以及长期以来对这些地方的守护。 SBS Examines 我们的太平洋是一个聚焦太平洋族裔群体的系列节目，讲述他们的历程以及连接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故事和议题。这里是 SBS Examines 我们的太平洋。数千年来，太平洋一直由古代航海者驾驶双体独木舟穿梭往来，而如今这些曾经的海上航道似乎已经成为大国角力和毒品走私活动争夺的领域。跨国有组织犯罪不受国界限制，对于斐济警察部队总警监鲁西亚特·图德拉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是在斐济举行的首届太平洋跨国犯罪峰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2026年上半年，太平洋地区各国及国际执法机构共查获超过17吨非法毒品，其中大部分为可卡因。这些毒品的主要来源地是拉丁美洲，主要目的地则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随着斐济等岛国逐渐从毒品运输中转路线变为分销节点，进而发展成具有盈利空间的本地市场，一些公共卫生与安全危机正在浮现。在此次区域犯罪峰会上，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总监克里希·巴雷特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旨在加强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合作。
5: I'm also proud to announce funding from
11: the. 我也很高兴宣布，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新西兰警方、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以及新西兰海关将提供共同的资金，成立一个国际联合调查小组，并与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合作，协助阻止非法毒品被运往本地区。但推动太平洋国家与拉丁美洲之间合作的，并不仅仅是跨国犯罪问题。智利于2021年成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对话伙伴，其领土复活节岛位于波利尼西亚三角的最东端。2026年3月，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诺表示，阿根廷愿意考虑以对话伙伴的身份加入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专家巴勃罗·科恩布鲁姆表示，该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兴趣其实非常简单。
12: Argentina is under this government.
11: 阿根廷目前由这一届政府执政，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府。他们一直在谈论开放边境、资本流入，以及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进行商品和服务贸易。因此，这实际上是其对外政治理念的核心内容。
12: And services without any obstacles. That's something that is a core of the external political ideology.
11: 他表示，与美国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一致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如果有机会加入一个更接近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组织，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会尝试加入其中。
12: If you want, they're going to try to be there.
11: 阿根廷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拒绝了我们就此议题对大使进行采访的请求。不过，位于新西兰的维多利亚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安娜·鲍尔斯则提供了一些地缘政治背景分析。美国已经非常明确表示，他们对盟友和伙伴有更高的期待。他们希望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在本地区以及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在美国以及华盛顿内部对中国在阿根廷所扮演的角色也存在强烈担忧。距离是制约岛国与拉丁美洲之间贸易与联系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太平洋地区如果与阿根廷建立更紧密关系，可能会带来什么好处？2026年4月，瓦努阿图将三艘中国渔船从其国际船舶登记册中移除，原因是阿根廷当局因这些渔船在南大西洋从事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而对其处以罚款。
13: And so there's a clear need.
11: 因此，显然需要加强协调，以便能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鲍尔斯博士还表示，与拉丁美洲加强接触，也为太平洋国家围绕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建立更广泛的利益联盟提供了机会。但人们也经常质疑，一些相对不为人熟知的国家试图进入这一日益充满竞争的领域，其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2026年5月，瓦努阿图总理约瑟姆·纳帕特证实，政府将与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两项重大合作协议，但他也暗示瓦努阿图的发展伙伴正在利用各自利益来削弱该国。关于与澳大利亚签署的那项纳卡马尔协商机制协议，以及与中国的另一项协议，人们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太平洋地区用于讨论和对话的空间，比如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上的塔拉诺阿开放式对话机制，正在被越来越多非成员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优先事项所挤占。与此同时，太平洋国家必须在外部大国地缘政治野心与自身发展愿景之间的航道上谨慎前行。而对于斐济警察总监鲁西亚特·图德拉武来说，当前打击沿毒品走廊流动的非法毒品仍然是当务之急。
14: We are united.
11: 我们在保护我们的太平洋、我们的人民以及我们的未来这一决心上是团结一致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SBS 事实核查，我们的太平洋节目记者艾文·查尔顿和夏尔玛的报道，由宁馨制作编播。现在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要带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tafenewsouthwales.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9003。
18: Football brings the world together and so does Vietjet. Fly direct to Vietnam from Melbourne, Sydney, Brisbane or Perth, then continue to top destinations across Asia and Europe. From Ho Chi Minh City, our wide network of connecting flights makes Asia and Europe easy to explore. Explore the lively streets of Tokyo, Seoul and Prague, the tropical shores of Bali or the vibrant markets of Bangkok, Taipei and Hong Kong. All in one-way fares from just $199 AUD. Check deals at vietjetair.com and the Vietjet mobile app. Let's Vietjet!
19: SBS 屡获奖项的纪录片节目 Dateline 带您了解世界各地的人物和故事，周二晚9:30在 SBS 观看 Dateline， 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28。现在我们带您来简要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内容。结束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冲突的协议似乎正在接近达成，但是各方对于协议的具体内容仍然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以色列民众对局势发展保持谨慎乐观态度。随着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完成华尔街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公司股价大幅上涨，埃隆·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个人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富豪。矿业公司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表示，已与普图昆蒂库拉玛和皮尼库拉玛族原住民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让传统土地所有者在矿业开发过程之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在世界杯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 Roots 老将阿奇兹·贝西奇表示，在球队备战本周日于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对阵土耳其比赛之际，队内气氛十分积极乐观。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7点新闻简讯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带您关注一个文化方面的消息。2026年6月14日是台湾歌手陈彼得离世一周年。一年之前，这位 华语乐坛的传奇音乐人与世长辞，享年82岁。从阿里巴巴、迟到等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到晚年为热门游戏《黑神话：悟空》演唱片尾曲，陈彼得横跨数十年的音乐生涯，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也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去年他离世之后， SBS 普通话记者龚月采访了台湾《镜周刊》网络总编辑宋小玲，在陈彼得逝世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样一段对话。
20: 让我们来牵着手，美好时光共度过。
21: 这是台湾音乐人陈彼得的早期作品《欢乐年华》。
20: 以前他是一个头发长长，然后穿牛仔裤、穿那个衬衫的那种人，是很潇洒的。他长相也是挺潇洒的，所以他的感觉是一个很潇洒、很洋派的一个人。我觉得在1980年左右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神级的人。然后他本来是作曲嘛，他等于是一个幕后制作人。后来呢，有一阵子他就自己出歌了，等于自己站在台前也开始唱歌，所以就是家喻户晓。那当年他的地位呢，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这样形容，就好像后期的李宗盛，大家对他的熟悉感，现在李宗盛那个感觉，他那个时候的就是地位就这样。那他也捧红了很多明星，那很多的歌手也唱他的歌成名，就在那个年代里面是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人。
21: 尽管曾红极一时、家喻户晓，但在后来的日子里，陈彼得这个名字似乎渐渐被台湾民众所遗忘。
20: 因为他毕竟也离开台湾了很多年，然后那些歌毕竟也很久，很多人都不太认识他。就除非你要把那些歌，我比如说我跟今天还跟同事在讲说，陈彼得当年有什么歌，我哼了几句啊，他说哦对对对，有这首歌，有这首歌，他们才想起来有这个人，不然其实都已经忘记了。但我觉得他对国语歌坛其实是挺有贡献的，在那个时代里面，他真的是滋养了很多年轻人的心，然后让年轻人开始对音乐有了新的认识，就除了西洋歌曲以外，对国语歌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跟了解。
21: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他其实在台湾的音乐发展史上是一个比较前辈的一个角色，那他在最近的这些年为什么会被遗忘呢？
20: 因为他好像去大陆了非常非常多年吧，有超过20年以上了吧。然后他大部分已经，因为我都已经快忘记这个人了。就是有一次我在看大陆的综艺节目，我看到有人介绍他出来唱歌，我看他那个样子，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真的已经不知道他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了。因为我以前还是觉得他还是个很潇洒、穿牛仔裤、头发长长、拿个吉他在唱歌的人。那我现在发现啊，他已经老到很瘦，然后坐在椅子上，就是一个我不能，可能就是不敬，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老头子。我是很充满心疼的，我说哦，原来陈彼得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原来时代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21: 我也有了解到，就您所谓的他消失的那几年是因为去大陆发展了是吗？
20: 对对对，是的，在成都嘛。
21: 对，也是他的出生地。
20: 对对，我觉得这个人挺让人感佩的，就是有些人就是真的是要落叶归根吧，追本溯源，都要回到出生那个地方，可能对他人生的一种重新的滋养吧，让他再回到那个出生的感觉，然后再重新对他来讲有一个新的创作。不是后来在大陆也创作了一些挺好的歌曲吗？
21: 嗯，从2000年开始他就是长期定居在大陆，而且参加了像《我的祖国》啊等这种比较官方的作品的演出。那这在台湾的文化圈里面有没有引发一些争议呢？
20: 没有争议，应该是已经彻底被遗忘了。陈彼得虽然慢慢被台湾的一些音乐人或者是一些观众也忘记，但是他的歌真的留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伟大的地方。歌曲是，作品是在的，人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作品真的是永流传，不会被磨灭的。
21: 那如果把陈彼得放到现在的这个音乐界，他假如说他现在是20-30岁，您觉得他还会火吗？
20: 我觉得会呀，我觉得以他的那个样子，他的样子跟他的一些才华，我觉得是会的。你看他做的歌有多么的不一样， 他可以做，有些人当然有人说那有些一剪梅可能不是他做的，但是也有他很多做国风，像那种国风的歌其实也很多。那你看他还有做过像比较通俗的歌，以前什么《乘风破浪》啊，崔台青的，然后他自己的歌也是情歌啊。然后我很喜欢他以前他跟他女儿唱了一首歌叫《嫦娥》，就那首是男女对唱，但是不是情歌，我觉得听起来非常非常让我有印象，就是很深的这首歌。然后他唱的一些男女对唱歌，譬如是《故事的真相》，就是什么黄仲坤跟杨林一起唱的那首歌，也就是很通俗，可是又很好听，很容易记。就是他的歌呢，就是很简单，就不复杂，那个旋律也很简单，但是你很容易上口，一听就记得了。所以他的风格是很多变，而且又有点洋化在里面，甚至有人讲说他有一些什么嘻哈啦 R&B 在里面，所以他的歌到现在来讲都还是可以再红的，可能再改编一下，也更符合现在的音乐风格。
21: 您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代或者说下一代来说，还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些已经离世的音乐人以及他们的作品呢？
20: 就是前几天我的朋友跟我讲说，现在小朋友都不用背那些诗词，因为 AI 全部能够告诉你那诗词，你不用背，你就直接输入，他就告诉你了，就是床头明月光也好，通通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背诵之后，那就是诗词，就是等于是你的了，你就会刻在骨子里的，你的内涵跟你的内化，然后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的美学就会跟着有所提升，而且会被为你所用。那你说音乐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了解之前那些前辈帮我们做的歌，然后这些歌呢，让我们的启发，会让我们看到说，听到以前的歌，哦，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新的音乐人他再来重新入这个行业，他就会了解我们的音乐进化史是什么样子，从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时候，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要再做新的歌，我们是当中得到了一些启发，能让我们有更有新的想法，可以去创作更新的音乐。因为不但要接触到国际新的音乐一些潮流的变化，我们也要对旧的东西要有所了解，才能融合更新更好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需要的，这是需要了解的。
21: 那您希望后人记住陈彼得什么呢？
20: 我当然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都记得他的样子，他曾经那么潇洒的唱歌，但我希望每个人都记住他给我们的很多欢乐的歌曲，或者是很多有感触的歌，就像我刚刚随便哼的那个欢乐年华啦，或者是之前贾斯乐，哦，我不知道你大家也不知道，这歌叫《阳光你为什么不来》啊，或者是于天曾经唱过那些比较东洋版的歌，什么叫《几时再回头》啊，或者是我觉得我也很喜欢那个陈彼得的歌叫做《也是情歌》，我觉得那些歌听起来很轻松，然后让自己就是你马上精神，因为你心情不好了，你听了歌你马上就被治愈了，我觉得那就是对身心灵很好的一种调试。我希望大家认识这些歌，了解这些歌，而且不要忘记这些歌。那不要忘记这些歌呢，也就等于记住了陈彼得这个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前辈最大的尊敬。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龚月对台湾《镜周刊》网络总编辑宋小玲的采访，是追忆了台湾歌手陈彼得这位音乐人的人生与创作轨迹。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本期我们的故事。
1: Man, whenever I use a sports book during the Soccer World Championship, I feel like I'm getting robbed.
2: Dude, delete that app. You need to be using Polymarket.
1: Polymarket?
2: Polymarket is a prediction market, not a sports book. You trade against other fans, not the house. That means more money for you and less for greedy sports books.
1: Even during the World Championship?
2: Especially during the World Championship, whether you're trading on who wins the next match or who lifts the trophy in the final, sports books take around $9 on a $100 position and pay out around $500. Polymarket. It pays
4: pays out $650 on that same position.
6: What's the catch?
4: No catch. And it's available in all 50 states. Polymarket is so confident, they're giving you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6: Huh, how do I get started?
22: Download Polymarket now and use promo code WING for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With the World Championship heating up, stop letting sportsbooks steal from you. Download Polymarket and use promo code WING for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Use promo code WING.
23: Trading not available in all jurisdictions. Check local regulations before trading. Restrictions an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pply.
2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本期我们的故事。对于许多的中国篮球迷来说，王思雨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如今，王思雨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带到了澳大利亚，于五月底加盟墨尔本南部飞人队，即将在澳大利亚女子职业篮球联赛赛场上迎接全新的挑战。从熟悉的中国国家队体系到陌生而充满竞争的海外联赛环境，王思雨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林墨对王思雨的专访。王思雨首先分享了他选择加盟墨尔本南部飞人队的原因。
25: 首先我觉得这次加盟 Southside Flyer 是一种双向奔赴吧。其实我之前就有来过墨尔本，之前也和球队就是训练过一段时间，不管是这里的教练还是总经理，然后也都对我表达了非常真诚的邀请，希望我能够加入球队。不过在那个阶段呢，然后我和四川的球队还是有合同在身的，其实球队也有自己的安排和需要，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去年的那个时候吧，然后最终我还是选择回到国内，继续效力。而且就是这几年一直都和澳洲这边球队保持联系，我觉得无论是时间的节点还是职业的规划，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契机也是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就是很自然的促成了这次合作。
26: 那你最近几天跟球队接触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已经开始这个加入到训练中了吗？
25: 对，其实已经加入到了。然后我觉得我之所以愿意来到就 WNBL， 然后包括飞人队，也是因为之前在接触的过程中，我也能感受到这是一支非常就是专业然后非常有职业精神的球队。他们不仅就是关注球员在场上的表现，然后也更愿意为球员创造一个就是无论是在精神层面上还是身体方面都是一个非常舒适和安心，就是安心的让大家打球，然后球员也能够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篮球本身。其实我也被调过，就是飞人队也是一支就是拥有着深厚历史的冠军文化球队，然后包括就是澳大利亚的传奇杰克逊以及我的好朋友，然后韩旭也都从这里效力过，然后我觉得能够加入这样一支拥有传奇传承的球队，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吧。
26: 那就您参加这个训练的感觉来看啊，跟在这个中国国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啊？
25: 我觉得在这里就是球员和教练的沟通上会更加顺畅，然后他也更鼓励就是球员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在中国可能对于我这个阶段的球员来说也敢于说话然后和教练沟通，但是可能在面对一些年轻球员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停留在就是教练说什么他们做什么，然后很少就是自己用主观的思维然后在球场上去思考然后去表达，然后就是觉得作为球员的角度如何在场上应对一些就是比较磨愣的时刻他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种沟通啊，我觉得在澳洲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
26: 那您觉得墨尔本这个本地的篮球氛围怎么样，包括可能对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这个联赛可能还不太一样。
3: 其实我是更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然后篮球的环境。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吧。然后从小到大可能就是一直都在国内的体系当中，就是有人帮助你，就是把你的一切都安排好，然后让你就是无忧无虑的打球。但是来到这里的话，就是一切从你的吃住行，然后你都要自己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然后要做到一个极度自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还是挺期待的。
2: 就是在生活这方面还是挺期待的，是吗？自己安排自己的吃住行。
3: 对，因为在国内的话，就比如说大巴车呀，然后食堂，然后就是方方面面，就是你只要到场地训练就好了，其余的根本也不用你太操心或者关注什么。
2: 嗯，那您觉得在语言这方面算是一个挑战吗？我们知道很多留学生包括可能新移民都会觉得语言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就是比较难克服的地方，但是我看您那个发言啊，包括采访用英文都特别流利，也很自信啊，您觉得语言这方面会是一个潜在的这个挑战吗？
3: 会有一些吧，因为我也想通过这次机会，然后让自己有了不同国家篮球氛围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然后我也想看看就是世界领域篮球文化是怎么样的，包括语言我也在就是持续的提高和进步。
2: 在国家队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语言方面的训练？在中国的时候
3: 国家队的话可能就是球队的外教比较多，然后平时其实我也有额外的，比如说是跟球队的外教，就每天就拉着硬聊，就是拉着他们强行的跟我聊天，然后每天教我几个新的单词之类的，所以
2: 所以提高还是很快的，这种硬聊的办法。我也看到网上有声音说您选择加入 WNBL 是想冲击更高舞台，比如说是 WNBA 的一个跳板，您自己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说法啊？您的这个短期和长期的这个篮球规划有分别是什么呢？
3: 就是其实我也不太觉得这会是用一个跳板的这个词吧，然后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专注在当下，而不是会去多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心理状态然后调整到最佳，然后很专注的，然后把每天的训练和比赛当中的东西做出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然后其实接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国家队的任务吧，因为我们今年也要有就是世界杯的比赛，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能够用我的经验然后帮助中国女篮取得更好的成绩。等国家队任务完成之后，我也会全力的就是投入到 WNBL 的赛季当中。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个点是在于专注在每一个当下。
2: 那这个也是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是在墨尔本嘛，那您是如何就是衔接国家队的任务，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世界杯啊、亚运会啊，在作息啊、训练上怎么样平衡取舍？
3: 我觉得我这次来墨尔本其实主要就是和球队进行短期的会合，然后我也会利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和教练组包括队友然后见面交流，然后熟悉就是教练我们现在其实是换了一个新的教练，然后包括球队的体系，然后我也会参与就是球队的训练合练，然后之后返回到就是国家队开始备战。然后对于我来说国家我觉得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也能够代表中国女篮依然站上国际赛场也是一份责任吧，更是一份荣誉。
2: 那这次来墨尔本啊，除了在赛场上打球，我也听到您说想借助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可能做一些这个篮球的推广啊。那您有没有想过做哪些事情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篮球推广啊，包括拉近中澳民间女篮交流的这样一个事情呢？
3: 我觉得就是除了比赛之外。

0: 然后我也觉得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也更希望能够，参加一些华人的社区或者说是女子的篮球训练活动。我觉得让更多喜欢篮球、正在追逐梦想的，就是那些小朋友们，我也希望跟他们有一个这样的面对面的一个交流，然后分享自身的就是经验或者体会、心理历程，如何从一个就是很小只，然后没有任何运动天赋的球员，然后走到，现在的。然后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篮球合作，无论是民间层面的交流，还是职业联赛的。而且就是在青少年的培养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1: 没错，特别是墨尔本这边也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华人二代啊，非常就是对运动感兴趣，可能不仅仅是篮球啊，也可能是其他的这个体育项目。能够听到您的分享，可能也会就是对他们起到一些激励的作用。那说到这个小朋友，您也是从这个小朋友长大的哈，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怎么样跟篮球结缘的，并且说一路走上这个职业道路的？
0: 其实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妈让我打篮球，只是因为能够希望我长得高一些。因为小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是身体条件特别突出，就是又瘦又小的。然后其实，在从小到大走过来的路上，然后也有很多质疑声，不被看好。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依然很热爱篮球，也没有放弃，一步步的坚持。才后来慢慢的会有一些机会的展现，所以就是我也想告诉那些就是正在追逐梦想的孩子们，就不要因为，暂时的身体条件或者外界对你的评价就否定自己。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节奏不一样吧，我觉得只要你足够热爱、足够坚持，我觉得就会有机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1: 你也提到自己小时候的这个身体条件不是特别的有优势啊，并且我看您之前在采访中也提到过说，好像是曾经被上海队拒绝过，是吗？那段时间算是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吗？有没有想过，哎呀，我就放弃好了？
0: 也没有吧，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小嘛，然后就觉得身边的，可能我打的是算是比较好的，然后身边那些打的不好的反而被选到一些市体校啊、省体校啊之类的，然后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发光吧，然后我们最后顶峰相见，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去多想什么，只是一味的低头努力。
1: 就是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回事儿，是吧？
0: 可能会受到一些质疑，或者老师觉得我有段时间成绩下滑的时候，就是会让我放弃篮球或者怎么样的，说我这个条件可能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那段时间会沮丧，但是我不会因为他就是束缚住我前进的脚步吧。
1: 是因为爸爸妈妈给了你很大的这个鼓励吗？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吗？还是因为您自己？
0: 他们也一直都非常支持我打球，就无论刮风下雨，然后他们也依然让我就是不缺课的跟上每一堂就是篮球训练课。我觉得我成长的道路就是他们也辅助了我很多东西吧。
1: 我们看到您在这个很多大赛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啊，就很多次这个临危受命投进绝杀球，也有很多人叫你这个 Kangaroo Killer 是吧？特别是跟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中，还有很多球迷就是把你称为这个关键小姐啊。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稳定心态的这个秘诀是什么？
0: 哎，其实我个人而言，其实之前采访也有说到过，我不太希望打到比赛的关键时刻，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信奉一句话吧，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觉得真正优秀的球员和球队，不是每一次都要依靠绝杀去解决问题的，而是能够在就是平时的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去建立优势，让比赛失去悬念。当然了，我觉得竞技体育肯定会有关键时刻，但是对于我来说，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并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秘诀吧，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训练的积累，然后以及对比赛的一些阅读啊理解。但是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要专注当下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提前去焦虑，去顾虑比赛一个走向、输赢的结果。我觉得就是输或赢都是一个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吧，我觉得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每一个回合、每一次攻防，以及每一次就是当下稳定的发挥和自己的判断。
1: 有没有说哪一场比赛失利的比赛，就让您记忆非常深刻的比赛？可能说啊，让您完成一种，比如说球技啊，或者心智上的一种改变啊，蜕变。
0: 其实一定要选一场的话，我可能会去年对亚洲杯对日本的比赛吧。我觉得那场比赛对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它不仅仅是一场输球，它那个时刻的自己会让我就是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以及我该如何提升自己。哎，我觉得有时候成长并不是来自于胜利，而是来自于失败吧。输之后你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或者球队的一些不足啊，也会让你更加明确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场比赛让我才开始真正的思考自己以后，未来篮球道路的一个走向。我觉得就是后来很多重要的决定吧，也是一个起点吧。
1: 比如说有哪些重要的决定或者是走向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从那场比赛之后。
0: 就包括可能就是影响到我今年为什么会选飞人队的一个原因吧，
1: 来到墨尔本，跟那场比赛息息相关。那我们还看到这个年龄的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女篮运动员会面临这个职业生涯，包括年龄的偏见，可能不仅仅是女篮运动员。我想，不少人觉得可能到30岁这个年龄，应该就是说逐步退守，但是您就反而去选择出国闯荡。您怎么看待这个女篮运动员，可能包括这个女性运动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周期和这个年龄的束缚？
0: 首先，我认为职业生涯的长度和年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它是源于来自于你平时日复一日的自律，然后你对你自身的一个要求。我觉得就是海外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30多的球员依然能够保持非常高的一个竞技水平，然后甚至也依然能够打出职业生涯最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30岁不应该就是视为结束，而是更有可能的一个新的开始。我当然了，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的一个恢复速度以及代谢能力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是我觉得现在运动科学发展已经给了就是运动员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然后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专业的恢复和身体的管理，完全有机会延长自己的运动生涯的寿命，而且并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竞争力。其实就是我一直觉得年龄不应该就是成为限制自己的理由，真正决定你的职业生涯长度的，更多是取决于你对你自己的要求，然后并且你是否依然愿意持续的投入和成长。我觉得就是 mindset 很重要。
1: 有时候可能还会是有优势，是不是？比如说这个，你可能这个有一定年龄的球员，他会更加的有经验，或者他
0: 对。
1: mindset 会更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关键时候，可能会更加的稳定啊，这个心态上。
0: 是的，就是我觉得都取决于你的自律吧。
1: 那最后啊，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现在怀揣篮球梦想的一些青少年的女孩一些建议啊？就像您本身可能自己自身的优势并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却成长到了就是中国女篮的一个核心人物。那现在又来到澳洲参加联赛，能不能跟正在追梦的一些篮球女孩一些建议呢？
0: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要送给年轻人的一句话，就是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我想说的是，就是敢于追梦。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有说过，梦想从来都没有边界，也不会因为你的年龄、身高、出身或者别人对你的评价而被定义。我觉得在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之前，我也曾经会经历过很多不被看好、被质疑，甚至不被选择的时候。但是这些经历就是并没有阻碍我继续前进的方向。反而让我更加坚定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有梦想，就一定要去捍卫它。然后，同时我也告诉大家，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你必须就是愿意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付出别人不愿意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你的训练强度、你的付出、你的坚持和所有人一样的话，那为什么最后成功的人会是你呢？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敢想敢做，也要保持平静的心态和耐心，也不要因为就是一时的一个挫败，会让你怀疑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生也是一个就是跌宕起伏的一个过程，就是哪怕你现在走下的是一个就是下坡的状态，那你也一定会反弹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坚持热爱，坚持努力，梦想和属于你的舞台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林墨对女篮运动员王思雨的专访。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这一期我们的故事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在第三方的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故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 SBS 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在今天早上8点，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

SBS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偏爱经典老歌还是当下的流行音乐，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杀手》，在此之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李玟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6月13号星期六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咁首先咧，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咧，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首先咧，我哋喺新闻之后嘅第一小时节目咧，就会有人物志。咁邓慧琳咧就访问咗前线就业顾问 Frankie， 讲下咧联邦政府近日提出嘅就业服务改革噶。咁另外咧，音乐飘飘处处游咧，梁贤刚就请嚟香港记者乐晴，同大家分享土库曼当局对旅客有啲乜嘢实际嘅限制。 光影会客室咧就请嚟澳洲嘅当代艺术家杨子荣介绍佢最近两个个人画展同埋作品展噶。咁至于神州快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中国一间公司咧利用 AI 推出咗一款智慧鱼翅嘅机械人啊，咁帮助一啲咧要夜晚起身鱼翅嘅老人家噃。咁至于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一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 同大家见面。不过而家请先收听我为大家带嚟嘅9点钟新闻报道。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指，美伊及以色列之间正在度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矿业公司福特斯克表示，已经和采矿地区的原住民签署一项新协议，赋予原住民在采矿活动上有更大发言权。香港前女艺人陈敏仪离世，终年65岁。SBS 新闻，各位好，今日是2026年6月13号，我是邝美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美国及以色列之间似乎极有机会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是各方对协议的内容仍然有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各方已经接近达成由巴基斯坦负责划船的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就会立即签署和公布谅解备忘录。他亦都要求各传媒不要揣测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说，由于已经达成协议，所以他是取消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的打击行动。不过他之后又指责伊朗歪曲了草拟中协议的内容，又说伊朗官员泄露的声明和书面协议条款是不同。而在澳洲，有分析人士说，即使美伊两国达成停火协议，相信对澳洲的汽油和柴油价格的影响是会微乎其微。加上燃油税减免即将会在今个月底结束，所以他们认为对本地车主并不会带来太大的益处。而以色列对美伊两国即将达成的停火协议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协议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签署。而伊朗官员就说，草拟中的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已经敲定。有关协议是希望能够结束持续数个月的冲突，并且缓和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负责谈判的代表仍然没有公布最终的协议内容。在以色列的台拉维夫，有居民就说，希望协议能够为受战火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带来持久的和平。美国首富马斯克凭着他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华尔街进行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里面，成为全球首位身家达万亿的富翁。SpaceX 的股价在昨日中午开盘之后飙升了 24%。虽然该公司目前亏损达到数十亿美元，但是投资者仍然相信该公司在卫星、轨道资料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巨额投资最终是会获得收益。SpaceX 的开盘价是每股150美元，之后飙升去到大概168美元。这个股价令到该公司的市值达到 2.2 兆美元。根据富比士的估计，马斯克目前的身家大概是 1.2 兆美元。他亦同时是特斯拉的主要股东和行政总裁。澳洲矿业公司福特斯克表示，已经和普图昆蒂富拉马和皮利富拉的原住民签署了一项新协议，而有关协议将会赋予原住民在采矿的活动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澳洲富商福雷斯特旗下的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和朱坎峡谷的原住民签署了一项原住民地权和共同管理的协议。该公司表示，这项协议将会促进当地社区对经济的参与和商业发展。皮利富拉原住民同时亦都是代表当地居民的社区组织主席德雷奇就说，该协议将会有助更好保护原住民神圣的土地。该协议承诺双方会在采矿的各个阶段，包括勘探、建设、营运到最终关闭矿场各方面来的合作。SBS 新闻继续同大家睇下本地一啲嘅消息。根据 NEOFO 嘅数据显示，投资者喺联邦政府提出嘅税改政策生效前，纷纷抛售房产，导致市场上出售嘅房源激增，但系出租嘅房源就正在下降。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澳洲全国出租房产的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其中在五月的降幅最为显著。所有首府城市的情况都相类似，在荷伯特的出租房产数量下跌了 0.3%， 达尔文就下跌了 2%， 墨尔本就下跌了 1.7%。 雪梨在过去一年里面所受的影响最大，在五月份出租房产数量下跌了 1.5%， 比去年同期下跌接近一成。据地产中介公司 Ray White 的首席经济分析师康尼斯比表示，有关数据显示一些弱势社群可能会找不到可负担的房屋出租。康尼斯比又说，出租房屋并不能够帮助租屋者找到适合的出租房，而出租房屋的供应量亦都决定租屋者的选择范围。一名被控枪杀黑帮人物普雷斯顿的男子替托的母亲，昨日在维州出席最高法院的刑期宣判前举行的听证会上，为他的儿子撰写了一项品格证明，并且说他的仔亦即是被告是一个尊重其他人和体贴善良的人，而有关的做法实属罕见。负责起诉的官员就要求法院判处被告终身监禁。25岁的替托和另一名26岁同案被告在上个月被判谋杀罪名成立，他们被控在2023年9月在墨尔本西北部杀害了50岁的普雷斯顿。香港已故资深演员廖启智的遗孀陈敏仪离世，终年65岁。两人的儿子廖文哲和廖文信发讣文，指陈敏仪昨日上午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两人又表示会遵照陈敏仪生前的意愿低调举行安息礼，并不会开放给公众吊唁。陈敏仪曾经举行生前告别会，说自己是一名慢性病患者，而近两年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希望把握机会在接受手术之前同两个仔尽诉心中情，亦都不希望留下任何的遗憾。他又曾经表示已经交代后事，并且已经预备好自己的丧礼，就说这个是人生的毕业礼。中国外交部证实，一名研究缅甸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缅甸裔美籍学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昨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该名涉事学者怀疑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捕，但是就没有进一步透露案情。外电指中方已经就案件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被捕的是53岁译音敏津的学者。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指敏津在今个月3号到云南昆明参加会议之后被捕。敏津在1988年参与缅甸学生运动之后获美国政治庇护，目前正是在加州的帕克莱大学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课程。体育消息，澳洲男子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的老将比希治表示，国家队的士气非常高昂，并且正积极备战听日在温哥华对土耳其队的世界杯赛事。澳洲队的目标是要超越他们在2022年世界杯里面第二次晋级16强的成绩，而土耳其队亦都希望能够超越他们在2002年世界杯上获得季军的成绩。本身是土耳其裔的比希治说，自己对听日那场比赛未有想得太多，而他表示只有身处球场的时候才会真正意识到一切。澳洲队将会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听日下午2点对土耳其。世界杯期间每个比赛日 SBS 的中文网页都有特别 podcast 三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804点升170点，总成交69亿元。昨日成交会有股份有 BHP 收市62.93升2.13，联邦银行收市159.51升3.09，
Real Tinto 收市报184.32，升4.32。Macquarie 集团收市报242.04，升6.6。CSL 收市107.51，升2.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上升353，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4,718，升468，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4,031，升44。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44，对港元5.5202，对人民币4.7652。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2度，墨尔本酝酿有雨最高16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4度，珀斯最渐密云最高18度，阿德雷德有雨最高18度，可巴德酝酿有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有雾骤雨渐密最高16度，最后系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3度。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6: SBS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六十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1: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六月十三号星期六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啊，今集咧我哋嘅人物志咧，我哋同事邓慧琳咧就访问咗一个叫做前线嘅就业顾问 Frankie， 就倾下咧联邦政府咧近日提出嘅就业服务，即系 Employment Services 嘅改革，同埋咧改革背后希望咧解决啲咩嘅问题噶。咁佢亦都会分享下咧，佢喺前线接触一啲领取寻工者津贴，即系 Job Seeker 人士嘅一啲嘅经验，同埋而家嘅相互义务制度，即系 mutual obligation 嘅噃，一齐听听佢哋嘅访问啦。
12: 欢迎收听今集嘅人物志。澳洲政府近日提出改革就业服务，希望改变过去一刀切嘅模式。新嘅方向咧系按照求职者不同嘅准备程度同埋需要，提供唔同层次嘅支援。当中相互义务 （mutual obligation） 虽然系会保留，但系政府表示希望令佢更加个人化，而唔系单纯要求求职者完成指定嘅数字或者任务。对于一啲长期失业、面对精神健康挑战或者已经对职场失去信心的人来讲，就业服务到底应该只是监察他们有没有申请工作，定是应该帮他们进一步建立能力和信心呢？今集的人物志，我们请来 Frankie， 他是一位前线的就业顾问，平时都接触不少正是领取求职津贴，即是 Job Seeker 的人士，并且会帮他们通过这个求职者路径去找工。Frankie 作为这个前线就业顾问，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包括啲咩嘅咧？
13: 咁我而家喺一间公司度做紧就业顾问啦。咁其实坊间咧有好多同类型嘅就业嘅公司嘅。咁呢啲公司全部都系政府有津贴俾佢哋噶啦。你喺澳洲你有呢个 PR 或者你 citizen 嘅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失业咗一排啦，你就可以申请呢个叫做 job seeker payment 啦，就系就业津贴啦。咁 Centrelink 咧就会将呢一班人就会 refer 去俾呢啲政府同佢哋有合约嘅公司，咁转介咗之后咧，呢啲公司就会帮佢哋揾工噶啦，就住佢哋嘅情况。咁我嗰间公司咧就系其中一间啦。咁我嘅工作咧就系帮呢啲拎政府就业津贴嘅人，根据佢哋嘅背景或者根据佢哋一啲可能就业嘅困难，帮佢哋去克服，咁最后就找到一份工为止咁样咯。咁平时我嘅工作就系会定期接见佢哋啊，睇佢哋有咩就业嘅困难，就会譬如帮佢哋报一个课程去读，去帮佢哋 珍惜自己，跟住或者咧，如果佢哋面试有啲困难嘅，咁就帮佢可能做一啲模拟嘅面试啊，或者帮佢哋改下佢哋嘅履历啊，咁样。总之凡系有啲就业相关嘅嘢，我哋都会帮佢提供一啲协助咁样咯。
3: 咁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咁样解释一下，到底呢一个即系求职者津贴，即系我哋叫 job seeker 啦，个玩法系点嘅咧？
13: 咁喺澳洲，如果你想申请 job seeker payment 嘅话咧，你首先有 PR 啦，或者你是 citizen 啦，咁你就要去 Centrelink 嗰度申请嘅。咁 Centrelink 咧就会帮你做一个评估，咁然后就会判断你究竟咧系一个我哋叫做 full time tester 或者 part time tester 啦，即系佢 Centrelink 会评估你，你究竟系需要揾一份全职嘅工咧，定系兼职就可以咧咁样。咁全职同埋兼职都有个定义喺度嘅。咁然后咧呢个求职者就会转介过去我哋呢啲求职嘅公司啦。咁我哋就要接见佢哋啦。咁喺佢帮佢揾工呢段时间咧，佢就要履行呢个叫做相互义务啦，即系mutual obligation 啦。咁咩叫 mutual obligation 咧？咁呢个求职者咧，佢每两个礼拜咧就会攞呢个 job seeker payment 噶啦，即系 Centrelink 就会派钱俾佢啦。咁大概每两个礼拜咧，就根据每个人都唔同嘅，咁你就当大概系$800左右，880蚊到880蚊呢个 range 嘅。咁多同埋少咧，系根据佢嘅系咪单身，有冇小朋友，或者系各种其他状况啦。咁或者 disability。咁然后咧，佢就会喺嗰个 Centrelink 评估嗰度就会决定咗佢每两个礼拜攞几多钱噶啦。咁既然咧佢攞得政府呢一个失业津贴啦，当然佢都有一啲义务啦。咁就所谓叫做相互义务 mutual obligation。咁究竟佢要做啲咩咧？咁首先咧，佢其实要一路都要 keep 住揾工啦。咁政府咧其实有个网站叫做 Workforce Australia。咁佢就要定期就上去个网度 upload 佢譬如揾工嘅记录啊，佢有冇去一啲 interview 啊，佢有冇报一啲课程去增值自己啊，同埋各种同就业相关嘅支援，佢係有去到有做到某啲嘅活动嘅，咁佢就会 upload 佢呢啲证据上去嗰个网页度，咁就要达到每个月咧，大概每个月啦就会达到一个分数，通常就会係100分嘅，咁就要达到100分啦，咁同埋最少每个月係要搵四份工咁样嘅，咁就 upload 咗去搵工个记录上去，咁佢就要 achieve 嗰啲 points 㗎啦，咁就叫一个叫 points based activation system， 就要好似一个计分制咁样，咁佢就要持续达到嗰个分数，咁佢个 payment 呢嗰个每两个礼拜发放嗰个失业津贴先会持续咁会入落去户口度咁样嘅，咁大概就係咁样囉。
3: 即係若然啲求职者係达唔到要求呢，即係会有啲咩后果呢？
13: 因为我主要有时呢都会有百几个客啦，即係我而家 manage 緊。咁当然係会有啲客人佢係会好主动好积极就做足晒啲嘢俾你㗎啦。有啲呢佢真係唔理嘅都有嘅，即係每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咁有啲人呢佢唔理嘅情况下呢，咁如果佢 fulfill 唔到嗰个计分制嗰个要求呢，佢嘅失业津贴呢就会停住喺度㗎啦，就会被冻结㗎啦。咁例如啦，佢其中一个 requirement 就係要定期要同我哋见面嘅。咁每一个月至少见一次啦，咁最好就每两三个礼拜就见一次，咁跟进返佢嘅搵工嘅情况咁样。咁如果佢唔出现啦，即係我哋帮佢 book 咗个 appointment， 佢唔出现。咁咧，嗰个失业津贴就会被冻结住啦。咁佢就要主动联络翻我哋，就解释翻点解冇做到呢啲要求啊，咁样。咁我哋先去解放翻佢个津贴出嚟，咁先去 keep 住个津贴可以入落佢户口咁样嘅。因为你每一日咧，我哋要接8至12个客人啦，咁有时会打俾佢哋啦。咁每个人嚟到嘅时候个处境都好唔同嘅，有啲可能失业咗好耐，有啲系可能冇技能嘅，冇技术嘅，或者有啲人咧，佢系有情绪问题，或者有酗酒问题，或者甚至有毒品问题。咁咧，你都要用一个比较人性化嘅角度去聆听佢哋嘅故事，了解佢哋嘅背景，即系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咁样，就住佢哋嗰种嗰啲需要咧，去提供佢哋 一啲相关嘅協助，即係例如有啲人呢佢係呢个精神健康问题嘅，咁我哋可能就要首先转介咗佢去一啲精神健康嘅服务先，因为如果佢唔首先解决咗呢样嘢，佢根本冇可能会搵到一份工嘅。所以其实好多时你第一次见一个客嘅时候，你首先係要了解咗佢点解会搵唔到工啦，佢背后每个人独特嘅故事啦，然后就住佢嗰啲困难去帮咗佢囉。咁精神健康係其中一样啦，咁其他嘢譬如佢冇技能嘅，我哋其实有好多一啲支援，係一啲课程係我哋公司係有联系嘅，咁係一啲政府认可嘅课程，有啲可能係 online， 有啲係面对面授课嘅，咁都可以俾佢去进修。咁其实好大部分做嘅嘢就係一个客户服务，了解佢需要，跟住针对佢需要就解决佢嘅问题，咁最后帮佢呢就搵到份工咁样囉。
3: 咁以你嘅观察啦，其实呢啲人搵工嘅时候有冇话最常见嘅困难係啲咩呢？
13: 其实而家嚟讲呢，最常见嘅困难，因为我都接触过唔少嘅客人啦，有几样嘅。第一样呢就係AI 嘅出现啦，好多求職者呢其實佢哋年紀唔大㗎，好多呢都係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啦，可能佢哋讀嘅科目係平面設計啊、動畫啊，或者係 IT 呢一方面嘅嘢啦，咁佢哋本身可能完全係白紙一張，都冇喺社會上面工作過，就直接出嚟搵嘢做，加上 AI 嘅出現啦，佢哋加上又冇工作經驗啦，係變相係超級難揾工，因為本身呢啲工作已經可能慢慢被 AI 取代，加上每一個 post 一個求職一個職位一出嚟嘅時候，就有好多人會爭，所以佢哋係好難揾到嘢做。咁我哋俾佢建議，可能問下佢有冇其他興趣，可能及早走向。会唔会諗下其他方面发展呢？因为可能将来呢一个行业都未必会即係前景太好咁样。咁另外一类呢就係年纪比较大跟住可能已经係五六十岁，跟住佢本身做緊一个公司嘅中层或者高层，跟住因为各种嘅原因佢就被人炒咗鱿鱼咁就出咗嚟啦。咁你叫佢 apply 一份 junior 嘅一个职位，咁佢又人哋又唔会考虑佢，但係如果申请一啲比较高层嘅职位，可能又人哋又会嫌佢年纪太大咁样。咁呢啲係另一类啦。跟住再有一类呢就係可能一啲唔係英文唔系佢母语嘅客人，咁佢根本一句英文都唔识讲嘅，或咁呢一个困难都系会变相令佢哋难啲揾工咯。
3: 政府即系最近啦就提出要改革呢一个就业服务啦，改变过去嗰种一刀切嘅模式，就按住唔同求职者嘅需要去提供唔同嘅支援。咁以你嘅工作经验嚟睇，你自己觉得即系一个有效嘅一个个人化支援系应该系点嘅样嘅咧？
13: 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嘅制度度啦，即係政府咁样将呢啲求職者就转介去我哋呢啲公司度呢，其实已经係一个个人化嘅支援囉。因为平时我见咁多个客人，其实都会針对佢唔同嘅需要去提供一啲帮助俾佢哋。如果嗰个人呢佢係冇技能嘅，咁政府就帮佢安排一啲 course 去读啦。咁如果我哋冇作为我哋呢啲前线嘅就业顾问去同佢有个对话嘅话，咁可能嗰个人反而甚至会滥用咗政府嘅资源，佢会不停咁样读完一个课程再一个课程再一个课程咁样，而冇人去喺身边引领住佢，俾佢一啲实际嘅建议，例如你读完呢个课程之后可以点样样，原来你呢度仲差少少嘢喎咁样。因为有我哋呢一个角色嘅存在，咁我哋先可以提供到更加个人化嘅支援咯。我认为
3: 有冇试过即系有啲客人系真系好长时间去即系冇工作啦，或者又有一啲精神健康上嘅挑战？你有冇话你点样帮佢哋准备咧？
13: 的而且確係有㗎，即係當我去處理可能每個就業顧問都大概有100個求職者去見嘅話呢，咁點都會有某一定數量嘅人已經係喺我哋嘅系統上面好耐㗎啦，可能多過兩年多過三年，跟住而且佢持續搵唔到嘢做嘅。咁其實 讲到尾呢，如果要搵唔搵一到一份工呢，我哋作为就业顾问呢，我哋嘅角色呢都系一个帮助者嘅角色嚟嘅啫。我哋好似打即系好似打游戏机咁，我哋系打辅助嘅啫。即系到最后嗰个人去见工，佢讲咗啲乜嘢嘢，或者佢最重要最重要，佢有冇心，有冇嗰个动力去搵嗰份工，都系要由佢自己出发咯。如果佢无论你做几多都好，如果嗰个人系唔想搵工嘅，你其实系踢极都踢唔喐噶，你帮佢几多都冇用噶。
3: 即系啲求职者需要透过呢一个积分制，先至可以继续领取呢一个求职者津贴啦。坊间都有啲声音去批评呢一个制度，净系去睇啲求职者申请咗几多份工，系咪完成到啲积分或者指定任务，会因为咁样而忽略咗人系咪真系准备好啊？或者你头先提到有啲人心态上都未必真系想揾工啊。作为一个即系前线员工，你自己觉得个情况系咪又真系咁咧？
13: 咁当然单凭你喺网上即係上載一啲揾工嘅記錄啊，完成嗰啲分數，你好難知道嗰個人你究竟係咪有心揾工㗎咁樣。因為你始終係一啲網上嘅系統，咁你apply 咗嗰份工啦，然後你通常係截圖或者自己打啲資料上去就啊，我揾到呢份工啦。但係嗰個人背後究竟諗緊啲乜嘢嘢呢？佢係咪真係有嗰個熱情去揾工嘅呢？呢啲嘢你好难凭佢上载咗啲分数喺个系统背后就知道佢背后个人系点样谂嘅，所以我哋作为前线就业顾问就好重要，因为根据嗰、那个呢个叫做相互义务啦 ，mutual obligation 啦，佢系每两三个礼拜要上嚟见一次我哋噶嘛，咁、那个嗰、那个长度咧系大概半个钟嘅，咁我哋就要喺呢个过程入面真正了解佢，其实根据佢嘅同你讲嘅嘢啊，佢嘅谈吐啊，佢嘅态度啊，咁你就会知道其实佢系咪真系真正想揾紧工咯。我会觉得更加重要嘅系会唔会系将我哋呢啲前线嘅人俾多啲资源去 train 我哋，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多一啲，譬如谈判嘅技巧或者沟通嘅技巧，去帮到更加多呢啲就想揾工嘅人去揾到份工，去更加了解到佢哋嘅需要，咁会更加好啲呢。因为始终我哋呢个行业呢，讲真薪金都唔系话好高嘅，而且流失率都高啦。所以如果政府可以将呢啲前线嘅人员去帮佢哋揾工嘅人员去提供更多嘅培训，咁令到我哋更加有技巧地帮到佢揾工，更加针对佢个需要咁样去帮到佢哋，我觉得好似更加有效咯。
11: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邓慧琳咧呢一节嘅人物节访问。咁如果大家想重听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广东话网页啦，就系、是、sbs.com.au/cantonese 咧，系可以再次收听翻嘅。咁而家咧，我哋又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翻嚟咧，我哋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咧，亦都会继续咧带大家去到咧土库曼嗰度旅游嘅噃。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17: 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议题 ，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18: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嘅网站首页，喺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嘅新闻、时事同埋娱乐资讯啦。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1: 咁再次欢迎大家啦！咁啊，今日咧呢个音乐飘飘处处游咧，就会继续带大家啦去到中亚国家土库曼啊！咁其实咧一路有唔少关于即系土库曼嘅一啲嘅报道咧，就系话咧佢哋政府对于社会嘅控制同埋对外嘅闭关情况咧，都同北韩咧高度相似噶。咁亦都有咧好多人咧就系话喺北韩嘅旅游节目咧都介绍过，北韩嘅官方咧就会限制网络嘅使用同埋咧旅客晚上活动嘅安排嘅，咁土库曼系咪都系咁嘅咧？咁不如听听咧梁艳光咧喺呢个音乐飘飘处处游咧，揾嚟香港记者乐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喺土库曼嘅经历咧。
19: 呢个国度咧有个几特别嘅现象，就系咧佢哋系声称系一个民主嘅国家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几高度集权嘅统治啦。其实你去到当地系见到人民好平静咁样生活啦，定系还是好似其他嘅一啲中东嘅国家咁样，佢哋可能会遇到一啲官方嘅监视啊？当地嘅情况其实实际上系点样？
20: 即系如果话系官方监视啊，或者系冇军队驻守咧，其实就系冇乜嘅，基本上系唔会有一个军人喺架车度，或者系去到某啲 checkpoint 咧就会去即系检查，就真系比较少啲，即系从中东系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就系唔会有自由行嘅，因为全程咧都系需要有个官方认可嘅导游啦，同埋司机去陪同。咁所以咧，其实个导游咧系有双重身份嘅。表面上咧佢哋系个导游啦，咁实际上冇错，佢哋都系个导游，佢会讲解。不过咧，佢哋系会好严格遵守一啲官方嘅路线，例如去边啊，食啲乜嘢，几点翻酒店咧，其实全部都有 KPI 嘅。我哋即系唔能够话擅自离队啦。同埋就系呢啲位置咧，其实佢都捉得好紧嘅，佢会每一个行程都系点对点，即系跟得好实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假如果我哋要离开团队嘅话咧，其实呢样系唔允许嘅。咁同埋咧，另一样嘢啦，就系喺当地啦，不论系 Facebook、IG 或者 YouTube、WhatsApp 呢啲比较即系西方用嘅一啲 apps 啦，或者系一啲西方嘅新闻网站咧，系全部都系被封锁嘅。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会讲笑咁话，就系我哋去到当地就好似即系 digital detox 咁样，即系我哋系完全即系唔需要用到其他嘅手机或者系用到任何嘅网络嘅设备，因为根本上完全封锁。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翻到酒店系有 WiFi 嘅，咁但系就算有 WiFi 都是用不到，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即係去到當地嘅朋友啦，咁可以事前咧就去單定 VPN， 確保用得到，咁就可以即係去到當地都可以收到信號啦。咁但係就唔好話預計係即係好快啊，即係個網速都會即係有啲限制咯，同埋好多網站都係被封鎖咁樣。
19: 其實喺你頭先啱啱講嘅經歷裏面啦，都可能大家都已經感受到咧，就係呢一個嘅土庫曼啦，即係正如你話齋啦，就係有呢個中亞北韓之稱啊嘛。对你自己来讲啦，今次带呢个团会唔会都特别紧张，或者特别系有多啲嘢需要顾虑咁样？
20: 我自己咧就冇话特别多即系需要顾虑啦，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好希望咧可以同到即系嗰啲导游同埋即系司机啦去倾下偈啦，即系问下佢哋有关于即系佢哋喺呢个咁独裁嘅环境底下嗰个生活模式啊，各样点样自处咧？咁、那个导游咧系其实都几得意嘅，即系佢系真系会 100% 唱好佢哋嘅国家，咁即系佢唔会讲任何即系负面嘅说话啦，同埋佢都会同我讲话，即系就算而家啦， 都会需要去阅读嗰一本嘅，即系巴希嗰本精神嘅领袖嘅书啦，即系嗰本圣经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几有趣嘅，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即系合资格可以接待旅客嘅一啲导游或者司机咧，佢哋都系需要得到一个考核证书啦，即系国家官方认可嘅一个证书嘅课程咁样。咁所以所有嘢安排好晒，究竟我哋要去边度做啲乜嘢，几点要翻到酒店，即系所有嘢都已经系被安排好咁样咯。所以都系几有趣嘅一个体验嚟嘅。
19: 咁之前唔少人去北韩翻嚟嘅經驗都係話，即係唔單止係佢哋嘅行程要完全被安排啦，咁甚至夜晚都唔可以離開酒店。其實響土庫曼嘅情況係咪都係咁？
20: 我哋入去之前咧都收到好多傳言，就話有門禁嘅機會啦。咁但我哋去到當地咧，其實就冇門禁呢樣嘢發生嘅。基本上我哋食完飯想出去附近嘅一啲商場行下街咧係可以嘅。咁但係咧入頭即係因為都要跟住導遊啦，咁我哋大部分嘅行程咧都係需要跟翻導遊，就唔可以擅自離隊咁樣咯。咁但係夜晚門禁呢方面咧，就係完全冇呢個嘅問題嘅。
19: 咁所以今次嘅行程，相比你之前去嘅一啲封閉國家，又或者係一啲經歷過戰亂嘅國家，其實算係安全嘅咯，即係冇乜特別驚險嘅一啲事情發生。
20: 其實都可以咁講，因為咧條街真係好少人。記得去咗一個嘅即係景點啦，就係、是、一個用白色大理石去建造一個摩天輪。入面咧，除咗工作人員之外咧，係冇旅客，亦都冇當地人。那個感覺咧就好似即係個景點係為咗我哋而開放咁樣咯。咁同埋即係除咗呢個景點之外咧，即係其他位置個人流都好稀疏嘅，即係成條街都冇人。除咗可能一啲即係國家紀念碑門口出面咧，可能有個士兵駐守，附近咧街道係冇嗰啲駝槍嘅軍人，成條街就好似一塵不染咁樣，但係有啲似死城嘅，咁所以都算係幾安全嘅。其實嗰個國家因為冇人啊嘛。

0: 系啦，咁啊，啱啱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土库曼语嘅热门流行歌啊。咁咧，中文咧就译佢做咧情感绑架。咁咧就系由奥登尼亚佐同埋咧图雅克吉里霍咧嚟到主唱嘅。咁啊，应该咧好有呢个土库曼嘅风情啊吓。咁亦都希望咧大家系中意噶。咁而家咧，我哋又去广告先啦。翻嚟咧，光影会客室咧，温楚良就访问咗当代嘅艺术家杨子荣，介绍下佢两个嘅个人展噃。
1: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 Humble Eye 授权发布。
4: SBS Kickoff,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t's live now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5: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如果大家啱啱打开心机嘅话咧，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今日光影会客室咧，我哋同事温楚良咧就访问咗当代艺术家杨子荣阿 John 嘅。咁佢原来咧11岁咧就经已从香港移民澳洲。咁有人亦都形容佢系画家啦，有人亦就话佢系一名嘅历史研究者啊。咁今日嘅环节里边咧，温楚良咧就请佢咧同大家介绍佢最近两个个人画展。同埋作品展噶噃，
6: 阿 John 你好，
7: 你好你好，
6: 阿 John， 我就知道你其实系一个多产嘅作家，咁唔只系画画嘅，因为你俾本书我睇咧，其实你嘅作品咧都好多元化嘅，咁除咗画画之外咧，你仲会系点样表达你啲作品呢？
7: 而家我哋做当代艺术咧，大多数都系唔系净系或者画画或者挑数啲咁嘅嘢嘅，边样嘢都要如果个即系 concept 可以好咧，就可以做得出嚟咧，就用。好多唔同嘅好多时我哋又用video 啊嗰啲咁嘅嘢嚟做都有，係咪？同埋我嗰啲 project 呢大多数都係讲呢个澳洲中国人嘅历史啊，因为呢个历史呢其实係好长嘅，有1840年至到而家呢已经差唔多有成即係200年嘅。
6: 差唔多啦，而家都2026咯。
7: 係啦 ,2026
6: 啦。差14年就係200年啦。
7: 冇错。咁所以呢个历史係好即係对于我哋好重要啦。同埋到而家都未係有一个係 visual 嘅历史。即係 Chinese Australian 嘅 visual 嘅歷史，我哋未有。
6: 係，即係冇一個視覺嘅歷史。咁所以咧，你有陣時啲圖片我見到咧，都好殘舊啊，或者基本上好殘缺，你都唔知道究竟係影乜嘢嘢嘅。
7: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即係20年前我就起手 research 呢、這個，咁就有成2年咧，我同埋好幾個人一齊喺 Creative Australia 度攞咗個 fellowship。咁就嚟做呢个 research 呢个历史啦 ，research 即系全澳洲嘅历史。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就专攻系你两个展览，咁最近都展出嘅。咁第一个咧，英文名叫做《Time's Slow Passing: Voices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有个中文译名，我唔知个中文译名系人哋帮你译定你自己译啦，就系、是《时间缓流：过去与现在的声音》吓。嗱，呢一个第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一个抽象绘画系列嚟嘅，英文咧就系、是、嘅《A Changing Sky》变化中的天空。咁首先讲下呢个 Time's Slow Passing 呢个展览啊。咁、我就知道应该喺澳洲华人历史博物馆嗰度咧就展出嘅，喺墨尔本唐人街吓、就系、是、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咁不如即系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同淘金时期嘅华人有关嘅，可唔可以讲下？嗰、那个主角系咩人嚟？点解你会揾佢做一个艺术表达佢嘅生平啊？
3: 呢、这个人系好特别嘅，点解咧？因为佢淘金个时间咧系1850咁上下咧，就起手好似喺 Ballarat 咁有成30,000个中国人嗰阵时咯。咁讲呢个人咧就系、是、张亚胜，我谂佢嚟即系澳洲个时间，佢或者18岁咁上下啦。咁佢就喺即系呢个 Ballarat 嗰度淘金啦、有可能即系同第啲人啊有少少冲突啦，咁就坐咗成6个月监。咁、但系佢又唔系点识讲英文，所以咧嗰啲人就以为佢咧就有少少
2: 精神病。
3: 精神病
2: 系，
3: 卒之锁咗佢33年。由1866年至到1900咁上下咧，佢就喺精神病院，两个精神病院喎，锁咗佢喺嗰度，咁成世都咧精神病院。但系咧有咩特别咧？佢就系喺精神病院嗰阵时咧，佢写咗一本书，佢写咗本细好细嘅 diary。
2: 啊 ，diary 一本好似日记咁。
3: 日记。
2: 不过我谂佢唔系日日写，系咪啊？
3: 唔系，
2: 因为喺佢嗰本又唔系话好厚，
3: 咁就好细嘅啫。差唔多你个手掌咁上下大嘅啫。
2: 有几厚呢？
3: 44篇啫，净得。但係慢慢写。佢成世人係得呢一本书，我哋知道佢做咗咩、
2: 哦。即係留咗喺呢个精神病院30几年。
3: 係啦。
2: 遗留返在世嘅呢就係佢呢一本好似日记咁样。
3: 係啦。佢个日记其实呢就想係话咩呢，佢写呢本日记呢其实想话我冇精神病嘅。咁但係写出嚟呢好怪喎。因为佢呢嗰本书呢嗰啲英文字呢全部啱喎。啲 spelling 全部啱。但係啲 grammar 呢就错晒嘅。所以佢有可能有字典啊中文转到去英文。但係呢嗰啲 grammar 呢就佢唔识你点用。其实佢有可能用即係中文 grammar。
2: 即系如果我睇可能会睇得明嘅，
3: 睇明嘅
2: 系西人睇又未必
3: 冇错
2: 啦，
3: 冇错。所以我咧就想明白佢写呢一本书，慢慢咁写呢个方式咧，嚟即系证明自己，同埋即系有呢个 freedom 啊，
2: 即系想攞翻自由，
3: 自由，但系用时间嚟攞自由，
2: 哦、
3: 慢慢咁吓，有日我谂住啊，我不如试下自己咁写。睇下嗰啲时间点转啊，即系个 concentration 同埋时间点转。
2: 系，
3: 咁我就一路咁创作呢一个 work 咧，就系、是、可唔可以即系 repeat 佢呢个 experience 咁讲啦。
2: 嗯，
3: 但系我要用 etching，
2: 哦，石刻，
3: 石刻嚟做。咁就石刻，你知道好多时咧要倒转嚟写嘅啲字，全部，因为你印噶嘛。要倒转嚟写，咁所以就即系呢样嘢仲难少少添啦，仲要即系慢慢嚟做啦，所以都写咗几个月啦，即系好几个月。
2: 你另外一个咧就叫做《A Changing Sky》，
3: 系
2: 我睇落去咧，好似一啲天气预测嗰啲图咧，嗰啲又冷风度啊，睇落去个感觉其实对我嚟讲都好强烈，同埋觉得真系好靓。嗱，呢啲我谂系抽象画啦，因为你睇落去其实唔系一个实物嚟噶嘛，
3: 我用抽象

0: 啊，因为即系其实咧，好似我头先讲呢个张亚胜呢个 project 咧，本来就系我做咗叫做 history projects。做澳洲歷史華人歷史嘅，咁我已經做咗成20年啦。咁做緊嗰陣時咧，我就最後叫做第二批畫，就係呢啲抽象畫啦。但係呢啲抽象畫其實係有咩原因做呢？就係、是、因為我見到即係 technology 就轉咗我哋 how we look at things 係咪？咁所以我覺得要睇我哋人嘅個身體個 body 點 relate to technology 啦。
1: 人嘅身體同呢一個科技有咩關係？
0: 有咩關係？
1: 其實好多時候有啲人話，而家 AI 咩都做得到噶啦。我諗連即係啲抽象畫咧，你去創造啦，啊，佢可能即係分析過咁多抽象畫啦，佢可能都畫到一幅似模似樣嘅抽象畫出嚟噶喎。
0: 係，但係我覺得好似張亞勝呢個細嘅 diary 咁啦，你即係喺抽象有可能可以寫到呢啲咁字咁細，但係佢唔可以 experience 到我寫緊嗰陣時嗰啲
1: 你個心嗰個感受係咪？
0: 感受係啦，冇錯。
1: 系 AI， 因为系冇感受，
0: 冇感受系啦。
1: 你做嗰阵时候，你可能你感受到佢嘅痛苦，
0: 系啦。
1: 你表达出嚟，可能我哋如果识睇嘅话，可能从你嘅作品都可以知道当时阿张亚胜个感受系点。
0: 系啦，冇错。咁呢啲画因为系抽象，但系有可能你即系企喺幅画前面咧，你会感受到有一样嘢，全部系好 human 嘅。
1: 系好有人性，
0: 好有人性嘅吓，
1: 系，
0: 所以就呢啲人性嘅aspect， 我就想即系
1: 带俾大家咁样，
0: 系咯。而家好多人睇电视啊，同埋睇电脑咧，都系叫做 looking at something， 即系一见到咧就系咁上下，就系咁多上嘢。咁你见咗你就见第二样嘢，但系见到一样嘢咧，唔系同睇到一樣嘢嘅 ，it's not seeing something， 即系 looking and seeing 係好唔同嘅，我唔知點去 translate 啦。
1: 雖然英文即係有兩個字，中文都係講睇到，但係 looking 咧，你睇係無意識你接收嘅，
0: 冇錯。
1: seeing 咧係咪你仲可以用自己嗰個思想去解釋？
0: 解釋有感受係咪啊？
1: 係啦，去 interpret
0: feeling and interpret 係啦。咁我覺得好多人咧，而家大多數都係 look at things。成日轉，你睇你個 iPhone 嗰啲咁嘅嘢，全部都係轉嘅。It is not seeing。
1: 嗯，
0: 所以畫咧仲係有個 power， 即係叫我哋 see things， you know。所以我就想即係試下睇下
1: 啲人有咩感受咁樣，
0: 有冇感受嚇？
1: 聽完阿 John 所講啦，楊子榮所講咧，咁大家可以即係上網查一查啦，嚇，睇下佢嘅作品喺邊度展出。好多謝你。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两位吓，咁时间亦都嚟到咧神州快讯啦，咁唔知大家咧即系有冇试过咧要半夜起身咧就要去厕所嘅习惯啊？咁啊，中国咧有一间公司有见及此咧，就系利用咧 AI 推出咗一款咧智能鱼刺机械人。咁啊，究竟咧呢一个机械人有几醒目咧？不如听听咧我哋嘅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喺神州快讯同大家讲吓。
3: 大家有冇见过咧？用完之后会自动走去排污、清洗同埋烘干嘅马桶咧？喺6月5日嘅上海老人博览会上边咧，约伴品牌推出咗一款智能鱼刺机器人，叫做小本，售价咧28,999元，主打就系从人搵马桶变成马桶自己识得搵人啊，引发咗全场关注嘅。咁点解需要呢样嘢呢？皆因我哋国家咧失能失智嘅老人目前系超过4500万嘅，而养老护理嘅人员嘅缺口咧起码有500万，而有独居嘅空巢老人啊超过咗1.3亿嘅。传统嘅鱼刺方式咧跌倒嘅风险系非常之高嘅。現有案例之中咧，超過60%嘅老人跌倒案例就係發生喺起夜嗰陣時啊。夜晚上廁所超過3次嘅老人咧，跌倒嘅風險係增加28%嘅。而呢一款小本咧，係搭載住咗 AI 芯片、激光雷達同埋懸崖嘅傳感器嘅，輕按一鍵呼叫， 机器人咧就会自主规划路线，避障嚟到床边噶啦，咁就上厕所啦。上完厕所之后咧，佢会自己揾到固定嘅马桶，自动完成排污、清洁、烘干，系无需人工颠倒嘅，即系话老人家就唔使行鬼死咁远去厕所啦。产品经理同我介绍就话啦，这个产品设计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令到每位老人用户都拥有独立和尊严，更加安全添。而这款产品呢，可以减轻 10% 到 20% 的照护负担的。他还说了，未来还会加入健康检测功能，进一步地增加实用性的。不过呢，现场都有实操上面的挑战，即是说老人家呢从床上面起身挪到这个马桶机器人这一步呢，都是需要护理人员协助的。咁围观的网友反应都是两极化啦，有人就说啦，为了阿爸阿妈值得买的，都有人呢质疑就说啦，咁床上到马桶那步呢点解决，冇理由话再买个帮起床的机器人咁㗎嘛，是咪？咁虽然话众说纷纭啦，同埋仲有啲缺陷，即係话起身嗰步未搞掂，但係方向呢係啱晒嘅。毕竟从人搵马桶到马桶搵人啦，呢个马桶懂得自己行，科技呢係真係可以帮到老人家嘅。所谓呢，科技重新定义尊严，等班老友记可以有尊严感安享晚年，最紧要系可以等佢哋更加健康，少啲出事嘅风险，真系值得嘅。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黎子敬嘅。咁以下咧亦都有少少时间咧，同大家咧系带嚟一节嘅新闻提要噶。伊朗、美国及以色列之间似乎极有机会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是各方对协议内容仍然有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各方已接近达成由巴基斯坦负责划船的谅解备忘录。他说，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就会立即签署和公布谅解备忘录。而在澳洲，有分析人士指，即使美伊两国达成停火协议，对澳洲的柴油和汽油价格影响不会太大，加上燃油税减免即将在今个月底结束，所以他们认为对本地车主并不会带来太大的益处。以色列对美伊两国即将达成的停火协议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首富马斯克凭住他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华尔街进行最大首次公开招股里面，成为全球首位身家达万亿的富翁。矿业公司奥特斯克表示，已经同采矿地区的原住民签署一项新协议，赋予原住民在采矿活动上有更大的发言权。香港前女艺人陈敏仪离世，终年65岁。新闻提要完毕。咁咧就好快咧，亦都嚟到我哋咧第一小时嘅节目尾声啦。咁啊，应间咧转头10点钟咧，我哋亦都会为大家咧带嚟一小时好好听嘅广东话歌，周末 Canto Pop。咁啊，大家咧唔好走开咯噃，应间转头见啦。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